0: 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5: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哎，有些朋友你我知道你听到这个精纯防晒啊，官网买30送30要900多，咱是买50送50只要377。
1: 嗯，
0: 要券我说了怎么领券，我说了是不是，先是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一个80块钱的券。你现在在微信平台上跟我说防晒我要券，
1: 嗯，
0: 那我们是吧你按流程来就能领到券好不好，不着急啊，反正你就是长按这个海报图片扫码，上面有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哎添加的这个客服，你找他要券，他啥时候给你发券你想啥时候下单买，他要不给你发你千万别买啊，如果他没给你发你来找我来，我找他麻烦。刚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这个市民朋友们在遇到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请问这是真的吗？于是群里就开始有人插科打诨了。
1: 嗯
0: 嗯，二群里有人说，嗯，七夕的时候没有亲人一起过节的问题也可以帮忙解决吧，我选 A、主要就是想让他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1: 管这个太宽了吧、啊、
0: 嗯，想的也太美了，咱就是说，但是还真有不少朋友选 A 呀。四群里小红选的 A， 九段熊说他选的 A， 以前还有市长热线，那肯定是能解决问题了，应该是真的、然后多点选的 B， E 说也应该也是选的 B， 他说 那你看那遇到火情火灾那我不得打119，我打1234也不管用啊、
2: 姚蛋蛋说选 B 假的，佳琪说的对，太绝对的答案肯定是错的。
0: 吴佳琪、王依依都选 B 啊，王依依说我今天我应该是不会答错了吧。
2: 一群里木木、琪琪宝贝、 Nancy 胡都选的 B， 选 A 的朋友们哈，请仔细听好接下来对于这道题目的解析啊，
0: 金莲老师要讲重点了哈，正确答案是 B， 假的。12345是各地政府设立的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是不能用来紧急求助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110、119、120的这些情况，你打12345是不管用的。
1: 哎，
0: 这种就是紧急情况，就是已经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程序的纠纷，包括还有涉及国家机密。军队武警管辖事项、纯民事纠纷等等，它也不在12345的受理范围之内。有些情况就是不能打，你得打别的、有些情况是你打了也不在它的受理范围之内。
1: 但是
0: 啊，像月亮这事儿啊，12345管不了、
1: 你给谁打谁能管了
0: 谁能管了，给老
1: 给航天局打他也不好使啊。
0: 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正确的使用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确确实实呢自己诉求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1: 啊。
0: 比如说邓说了，之前南二环韶山路往东至新中石化一段绿化带涨势太猛了，把人行道占了一半，然后呢他就拨打了12345，之后呢雨花园林就马上打电话过来聊。

0: 解情况，然后就专门派人啊修剪掉了长得太茂盛的占据人行道的这些绿化带植物啊，还大家一个很好的人行环境。那你看这就很好。所以也是咱们今天这节目也聊下来了，知道了其实有一些情况咱是可以打的，打了之后能解决的啊，有一些情况那真是不能打啊。自度啊，自度就在微信里面给我们留言说，像前面说的这种什么孩子高考没考好想要再来一次高考的呀，或者是投诉这个这个月亮太亮的呀，他说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投诉人这个诉求是有问题的其实还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反馈过来会隐瞒自身问题，避重就轻，造成判断不准确，这种才是最麻烦的，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浪费很多人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后来发现，哎，这个反馈的电话里面很多东西就没有讲清楚，那这个事儿呢，就会耽误。紫罗兰说，如果对于无理诉求设置处罚机制呢，就跟报假警一样进行处罚。你看有吗？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不少地方都有吗？如果要是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投诉的，直接就是暂停他的使用权限，
1: 得管管了。
0: 哎，涉嫌违法的直接移交公安机关，这不能惯着你啊。这个穷简堂说了，是不是可以开通一个公益树洞号，让老百姓把那些不着急解决的事儿，啊，想诉诉苦、吐吐槽的事儿，啊，都发到那个树洞里头，然后 AI 整理一起解决回复。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人情绪一上头啊，觉得是没有。是哪些是不着急解决的事儿？每个事儿都着急解决，是不是？
1: 一生气，我现在这事儿我就解决。嗯，别跟我说之后的、稍后的，不，我不管。
0: 嗯。然后微风说，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不应该成为个别无理人员的许愿池，说的可太对了。啊，七七找对象这事儿咱可真不管啊，那得靠你自己。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8: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8: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昨天晚上那场雨下的是又急又凶，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很有可能还会有中到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感觉跟昨天晚上那场雨那是有的一拼了，
1: 那可不小，
0: 所以得要留意小心啊。而且呢，这个周末咱们长沙可能还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过程，但是呢，目前呢南海热带低压强度和影响呢还有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咱们最好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吧，
1: 是
0: 反正出门带好伞就行了。
1: 那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6到32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8级，26到33度。21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3度。22号中雨，北风2到3级，25到29度。

0: 最近微信又悄悄地搞了一波大的，更新了啊，它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在灰度测试里新增了三个高频入口
1: 啊，
0: 算上之前就已经有的入口，现在微信里面的 AI 入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6个。而这次新增的三个入口，我觉得大家的使用频率还真不低
1: 啊。
0: 首先是在公众号，在消息页常看的号最左边多了一个小微标志和 AI 总结入口，一点这个小微助手就会自动跳出来了，把咱近期常看公众号的文章捋成一份摘要。哎，以前刷订阅啊，找内容像在玉米地里找一颗指定的玉米，而现在呢 AI 直接全按你的喜好给你掰了一筐都是你要的那个啊，然后呢文案详情页底下也加了 AI 总结，点一下就能让 AI 帮咱们把长文缩成几句话，一目了然，你就不用花时间翻着去看了。
1: 然后啊，就是朋友圈，现在长按好友发的纯文本内容会蹦出 AI 点评的按钮，小微不光能总结内容，还能生成几种不同风格的评论参考啊，比如朋友晒加班，你可以选择励志风还是自嘲风啊，晒美食呢可以选馋嘴风还是养生风，以后评论区啊也不用苦想怎么互动评论了，哎 AI 把话术这个社交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那我觉得就失去乐趣了。
1: 嗯，
0: 你这评朋友圈评论都是 AI 给我写的，那有啥东西是我原创的？
1: 哎，
0: 嗯，啊，然后呢，聊天图片也有新升级，就查看聊天图片的时候呢，底部多了一个 AI 处理，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美化、提取文字，甚至是修改图片。就是以前吧，你修图你得专门打开个 P 图软件，现在呢，你连 APP 都不用切，后台都不用调啊，一条龙服务直接给你搞定。
1: 这啊，还只是明面上的三个入口，偷偷测试的更多。发朋友圈上传图片以后啊，右下角会有一个 AI 帮写啊，小微先看图，然后再给你生成好几条备用的文案，选中直接填入啊，复制粘贴都给你省了，懒人必备啊。
0: 挺好啊，你这头用 AI 帮你写的内容发了个朋友圈，那头别人用 AI 帮他写的内容发了个评论，闭环了，俩 AI 聊天呗，跟你俩没什么事儿，其实就是。还有扫一扫里头新增了拍照给 AI 这个功能，拍完小微可以识别品牌给建议，然后如果是那种外文的包装还能一键翻译提取文字总结图片，同一个界面里面选择追问啊，就像带了一个随行的翻译接百科秘书啊。
1: 还有这个聊天输入框，按住说话以后啊，滑到指令区说需求， AI 可以直接生成符合语境的回复，润色、翻译、代写，它都能搞定。
0: 当然，以上的所有功能啊，目前都处于一个灰度测试的阶段，啊，只有被命运选中的幸运儿才能够看到啊。这个阶段就是只有你在测试，你有那个测试的资格啊，你才能用。至于最后能不能全量上线，哎，那就看最后的更新，我们就期待着吧。

0: 八月到下旬了啊，伏天最后的这个几天也快过完了，我们就等着什么呀，放假了。
1: 是，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是9月25号星期五到9月27号星期天，一共三天不调休。然后呢，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中间仅仅隔了三个工作日啊，又开始有那种说法了，如果把这三个工作日的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连接啊，拼出一个9月25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啊。每次都说啊，请几天之后就能凑出来几天、啊、我就想问，到底哪个公司老板真能把这三天批下来的，有没有？
2: 你的口嗨吧啊。9月前边都这

0: 晚上上班，20号开始上五休三，上三休七再上三，然后2026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就都放完了。你最后这句话听着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1: 啊？好绝望啊！
0: 啊，就11月、12月一点这种假日都没有了，就等着元旦就可以了。
1: 啊，那来拆一拆吧，要实在不行，
0: 啊、
1: 上午休三，上三。
0: 琢磨那玩意儿也没有用，不可能给咱批，咱俩哪次跑得了啊？
1: 算了，不说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节目的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想买这个兰蔻高端线精纯系列的防晒霜的朋友啊，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防晒两个字，防晒这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领取啊，应该是先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取一个8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啊，就是377两支哦，买一送一哦，
0: 嗯，
1: 50毫升的有两支，一共是100毫升，377。而我们刚刚现查的哈，就刚刚搜的，在京东上搜的，它是官网上是买30毫升送30毫升，一共60毫升，920多块钱，920还是970来着，反正就比咱这贵不少。我们这便宜，而且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是，放心。都是保税仓发货，正品正装。然后呢，蚂蚁链溯源可以看得到它从哪个国家走的哪个海关啊进来的。然后呢，品名是什么，毫升数是多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不然就买贵了。直接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券再下单，377，直接到手两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高端线50毫升啊，两支，官网900多，我们这不到400块，100毫升啊，赶紧下单，关键词是防晒。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咱们刚才播放到的这首啊，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我之前一直很好奇，土耳其为什么是蓝色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土耳其应该是红色啊，起码就算不是纯红色，哎，也应该是淡红色啊，赤黄色。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烤肉拌饭的成色一般是，这是你。

年少时期的我跟土耳其之间为数不多的关联。从今年1月2号开始啊，土耳其正式对持有中国普通护照的游客实行免签政策了啊，这是大使馆的官方公告。任意180天内啊，累计最多停留90天，而且可以多次往返啊。但是条件虽然宽松，虽然是免签，但是你也不能说啥也不管，直接就进去啊。人家有权检查你的身份，包括你夹带的东西啊。你看现在啊，你出门上哪儿去，怎么着你得带个身份证，你不能用啥也不带，你不带手机，不带钱啊，不带身份证，你出去四处走去是吧？西天取经也没你这么干的。啊，人家师徒四人上这个西天去取经去，人还得带上过关文牒呢，对不对？还得带上这个大唐皇帝印呢，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各种印章什么的，证明他们的身份啊。不能说你这凭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过去叭叭叭敲门，嘿，哎，我是齐天大圣，这我师父金蝉子，给我开门。所以说，身份这东西啊。你不能忘了、出门在外的这一块。这是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啊这个周末咱们进行的那个模拟法庭小法官的这个活动啊，如果家长朋友们有孩子想给盖这个社会实践章的，那这证明啊什么的啊，这手册可以给我们带来啊。虽然说现在这八月已经进入到快下旬了啊，这孩子们的暑假快结束快开学了。这章啊该盖的其实也都盖完了，但是你要是想盖的话，多一个也不嫌多，少一个不嫌少，是不是？啊，想盖的话记得周末一定带过来提前给我们，我们统一盖章。

各位有没有思考过，你的那张脸值多少钱？哎，不用着急照镜子，我不是夸你好看啊。因为央视啊最近揭露了一个案子，说有一个大学生，咱们叫他小吴。小吴呢利用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了5万块钱。而且这也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啊，这是照进现实的真事，而且就在咱们长沙雨花区法院刚判的。说是小吴啊在一个非法网站上买了一项黑科技，能够把一张静态的人脸照片变成一段动态的视频，而且还能通过某个银行支付平台的人脸识别验证。我当时都呆了，这不就是变魔术吗？纯纯的大变活人。咱捋一下这个产业链啊，诈骗团伙先是冒充短视频平台的客服或者游戏主播，用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啊，这种一听就很有年代感的套路，骗受害人下载一个控制软件啊，你听很离谱，乍一听感觉跟重金求子似的啊，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纯白给啊。但人家就靠这个把受害人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照片、验证码都给你薅了啊，薅得干干净净。我感觉啊下一秒那汤姆克鲁斯就要从屏幕里边跳出来了，然后对着我的银行卡一顿操作啊，很像科幻电影。上游负责偷个人信息，这小吴呢他就负责技术处理啊，他呢还有下游，下游就是洗钱车队啊。我脑子里边已经浮现出画面了啊，好几个大汉开着一辆改装过的面包车啊，车顶架着好几个 POS 机，每到一处就滴一下子，然后这钱就没了，留下受害者啊穿条内裤在风中凌乱啊，因为身上浑身的家当都被骗走了。为了防止有人拿到信息之后啊跑路单干，进群接单之前得先交一笔虚拟货币当押金。我怀疑他们每周都开会啊，还得复盘一下子这个盗刷成功率，评选最佳技术标兵。哎，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被盗刷了5万多元。最后法院综合考虑，小吴同学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啊，还对被害人进行了经济赔偿，最终呢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但凡啊这小吴把这心思用在正道上，说不定现在已

0: 已经进哪个大厂当算法工程师了。那么问题来了，这 AI 生成的视频到底是怎么骗过银行的人脸识别的？技术人员说了，说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张照片啊导入软件，几分钟生成一段动态视频。哎，你输入指令让他眨眼他就眨眼，让他转头他就转头啊，你让他嘎巴嘴嘎巴嘴，你让他播刷刷朋友圈，他播不了。反正吧就非常配合。其实就是给银行 AI 看了一场皮影戏。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手机在加班，你的照片在被整形，你的脸在替你掏钱。更高级的是还有虚拟相机软件呢。哎，啥意思？就是银行 APP 认证的时候，它里边啊预先录好了各种动作，眨眼点吧头啊，张嘴摇头啊，系统随机出题，就相当于它那有题库。哎，你说这技术但凡要是拿来做表情包啥的，更高级的是还有人利用 APP 的伪操作界面啊，骗你本人去录一段点头眨眼的视频。这叫什么呀？你以为你在配合 APP 认证，结果你在为犯罪分子提供素材。有人说，买那完了，我以后是不是得蒙面出门啊？或者以后去银行得先卸个妆啊，证明我是本人？倒也不必。专家说了，人脸验证啊只是其中的一环，后面还有手机验证、身份信息验证、多重交叉验证，只要你的手机不在别人手里，不被人远程的控制，基本还是安全的。但是咱话又说回来啊，还是得自己长点心。专家提醒了，对于非核心业务，比如说进小区啊、取快递啊、拿外卖啊，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哎，这个太难了，他现在很多地方不刷脸还不让你进呢，我感觉我那个脸已经不属于我们家了。比如我家小区啊，小区门禁啊，前后两个门都是那种人脸识别那种机器，我每次啊得站那儿，我得刷个脸才能进去。关键他倒霉在哪儿，他那机器啊不知道跟哪儿淘的那种特别劣质的那种啊，我每次得从门口罚站五秒钟，他那屏幕才能亮起来识别到我的脸，然后告诉我你进去吧。哎，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大爷你睁开眼你看看我吧，他一看啊、哦、是你小你进去吧，啊我这边还得哎谢你啥哎得嘞。当然啊，如果在涉及资金交易等等场景之下，各位呢还是尽量开启一下人脸加密码，或者是人脸加短信这种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但问题是各种 APP 权限它都要读取啊，一不小心可能就点错了，感觉那手机啊比咱们本人都忙，不知道以后睡觉是不是得拿个铁链子把手机给锁起来啊，或者给手机盖个被子，晚上让它别乱动，是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城市大眼镜，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 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

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任贤齐的这一首《少年游》啊，听着感觉意气风发呀，好像少年啊，初出茅庐，啥也不怕，走南闯北，四处游历嘛。您提到古人啊，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四处闯荡啊，我们想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比如说进京赶考是吧？这个古时候每一个读书人都免不了这一个课题啊，有的甚至这个寒窗苦读啊，可能读了一辈子啊，到最后临了。

儿七八十岁临走之前了，他也考不上啊，这样呢比比皆是啊，这也是古代的一种生活的情况啊，一个普遍的现象啊。然后就有人问了，说你说那时候的书生们进京赶考什么的啊，那也不像现在，那有高铁有飞机，而且咱们是法治社会对吧，你上哪都安全。就那个时候虽然说也当时也有这个各地方政府啊衙门口对吧啊也有捕快，但是他保不齐哪儿就闹个山贼什么的，有劫匪，太正常了呀啊。你就算没有劫匪，那小偷扒手也比现在多得多是吧。为什么呀，就感觉在我们见过的各种故事啊看过的各种影视作品当中啊，好像是没怎么听说过这些山贼去抢读书人啊，就进京赶考的这些书生。是不是说这个在绿林行里边啊就是在这个绿林行业里边啊，这个赶考的书生啊他是有什么规矩啊，就不让这个抢书生。有人说了啊，这肯定是啊，绿林行也有不少好汉呢啊，这肯定是因为这个高尚的节操啊，不让抢这个读书人，读书人多不容易。其实想多了啊，那时候的山贼们啊，不抢这进京赶考的考生啊，主要是因为抢他们没什么油水。各位看过这个《倩女幽魂》吧？啊，经典老电影《倩女幽魂》，你看那宁采臣，你感觉如果你是山贼，你会劫他吗？你劫他，你能劫出啥来？劫出俩烧饼。

最近开始一热搜啊，说建议这一类手机壳赶紧扔掉。有央视调查发现啊，市面上那些宣称食品级、号称宝宝都能啃的平价软质手机壳，它们的原材料居然是废弃的针管、一次性输液管。咱且不说这些劣质的产品，它里边的原料是啥？你说它那个广告标语怎么想的？宝宝都能啃，这玩意儿跟宝宝啃有什么关系？我以为啊，我原来买的手机壳是消费，而我现在发现我好像在收废品，完收的还是医疗废品。这些医疗垃圾啊，通过非法的渠道神不知鬼不觉的流入了各地下加工厂，简单的粉碎，粗暴的清洗，敷衍的融毁，然后呢跟劣质的再生塑料一混合，哎，注塑成型。就这样一个完美的热卖爆款网红手机壳它就诞生了。在电商平台上它可能只卖9.9块，甚至3.9块，还给你包邮呢。央视调查说了，这种黑作坊产出的壳成本可能不到2块钱。2块钱你说你能买啥？可能连个稍微好点的塑料瓶都买不着。那怎么办呢？哎，去垃圾堆里刨啊。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专项风险监测显示，10块钱以下的手机壳合格率不足 5%， 而且部分样品的铅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那不是买手机壳了，就是抽盲盒，隐藏款就是针管限量版，而且你抽中的概率还很高啊。有这个深圳的消委会测了30款手机壳，其中有一款带水钻闪粉的手机壳，铅含量超标，1550倍，我好点，多环方清接近限值的50倍。哎，带这个壳出门啊，我跟你说，那安检门不响都对不起的。央视送检的6个样品当中，有4个都存在甲醛超标的问题。那打电话的时候，手机。

0: 热的时候，有害物质的释放速度会直接翻倍。所以说你每天揣在兜里的可能不是手机，是一个移动的毒源。而且专家说了，越是花里胡哨，越是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隐患就越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选购手机壳？首先你看价格，低于10块钱的那种软壳啊，你基本就绕道走啊，那是3块9包邮，你说老板拿什么挣钱？你买一个这样的壳，相当于给老板捐了3块9啊，他还倒贴你一个致癌物大礼包。第二个，你闻味儿，那种一拆开包装，一股子浓郁的化工香直冲天灵盖的啊，那就是各种这个什么甲乙丙丁啊，各种塑化剂什么的跟你打招呼呢。你散个3-5天，如果说这个味道还是那么销魂，你就赶紧退了吧啊，省那几块钱，将来可能啊，你医院花几十块钱挂号费，上百块的检查费啊，上千块钱的药费。不要光看手机壳上印着那个什么超薄防摔永不发黄这虚头巴脑的广告，你得看它有没有正规的标识，比如说 3C 认证是吧。另外手机壳啊，它是有寿命的，一旦发现手机壳开始发黄发粘出油甚至开始脆裂，那就说明这个材料已经老化了啊，该换赶紧换。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你说你那手机都大几千上万了，往你给它配个3.9块包邮的壳，你说你买那玩意儿那是壳子吗？那可能就是移动的医疗废物分装袋，你打开一看，嚯，里边还有半截子针管呢，就看着这个，你得对那个厂家竖大拇指，这垃圾分类啊做的真细致。好了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啊，被大鹏搞的啊，就是前两天我重新回看这个年会不能停啊，我现在就一听这首歌啊，我就想到大鹏那张脸。人家咱们上一节说到啊，

他说为什么以前那个土匪啊啊绿林行业他们不抢那些进京赶考的书生，其实除了抢不着油水之外啊，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这些穷书生啊，你现在看着穷，但他未来可能会翻身。你说他以后要是当了大官什么的，这一上位完了说那什么，咱们搅一搅土匪吧啊，这个民间这个匪患不搅不得行啊。说你是山贼，你在家里边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间就被官军给搅了。所以说啊，对于那时候的山贼们来讲，不抢书生其实也算是一种头骨，算是原始骨了。哪怕你是会吓不吓都，哎，此路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想从此过，这什么，这你走吧，嗯。那书生不得感激涕零啊啊！敢问这位好汉，尊姓大名？这时候你这叭叭叭，你把名字告诉他，你说那个我叫狗剩子什么的，这个那个的。他万一要是金榜题名了，考上了啊，你说未来，咱不说他会报答你啊，他应该不至于往死里搞你吧？而且那时候的考生们啊，往往也不是单独行动的。你像那种宁采臣自己一人啊，你咔咔的大半夜的往深山里边扎那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啊。考生们一般也会结伴儿，会搭上商队，啊，有的走的也都是官方的那种通道啊。所以说，他也不是说孤身一人在道上边啊，结伴而行的一般都有同乡的商队照应。另外，你要知道有一些商队啊，他会雇飙车啊，镖局有镖师护送是吧？啊，每到一个地方就喊哈呜哈哈呜啊！这时候，你说你在人家队伍里边啊，那山贼一看，你这道上兄弟，拉倒吧，走吧，嗯。当然，啊，如果说你是考生啊，你进京赶考的路上，你让山贼给劫了，你得找地儿去告去，对吧？你往衙门告。你说这玩意儿你要往那个什么药铺去告去，人也管不了，是不是？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啥事儿找啥人啊，就是每一根鞋带都要穿进正确的孔啊。比如这两天有个事儿可有意思了，说是有市民啊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啊，投诉什么呢，说月亮太亮了，让睡不着觉。脑补一下子啊，看过有话好好说那电影吗？投诉这位啊，可能在家里边拿了个喇叭，往天上一举，月亮，我睡不着觉。你那什么，你背亮了呗？我很好奇这位朋友他是不是住在广寒宫啊，啊，跟月亮是邻居。咱讲话了，你嫌月亮太亮，你倒是拉个窗帘啊，是吧？你再不济你戴个眼罩啊，实在不行你脑袋蒙被里总行吧。要是现在啊，有一些工作岗位真挺让人心疼的，比如说医生啊，你看病啊，碰上一些老奶奶老爷爷什么的啊，你问他，大妈有基础病吗？大妈说没有。你不能这么问，你得问他最近吃药了吗？啊，他说没吃。那，啊，你高血压吗？不高。你今天早上吃东西了吗？没吃东西，就吃了两片降压药。都是这种就是有一些岗位啊，他现在确实让人心疼。比如说你这12345的这个接线员，你接受这投诉，你说你能怎么办啊？我要给你处理，我怎么处理？我打电话给嫦娥啊，娥姐你帮我遮一遮啊，还是说打电话给张宇啊，让张宇点唱一首月亮惹的祸，你给谁他也解决不了这事啊。那网友们评论直接炸了锅了啊，有人说月亮太亮影响睡觉，那你把眼睛闭上试试呢，要不。还有人说了，说那你记得下次月全食啊，要给12345写一封感谢信啊，他们把事儿给你办了。嗯。

你看啊，现在12345的这个政务热线啊，号称一号通办啊，结果被有一些人当成了许愿池了。比如包头的12345公开晒过一批神仙诉求，说怎么呢？有家长打电话过去啊，说孩子高考没考好，说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你要这么要求的话，我估计下次高考啊，不仅考语文、数学，还得考一下如何拨打12345，以及许愿虔诚一点啊。还有更离谱的啊，有大姐打电话说12345帮忙查一查她老公的工资，说你这是把政务热线当成私家侦探了呀？你老公要是知道工资被查，估计得先打12345投诉侵犯隐私权啊。还有更狠的，那打电话啊，叮铃铃叮铃铃，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我家孩子太难管了，我不想养他，我想弃养。好嘛，养孩子是责任，那玩意儿不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你这种事儿，你打12345没有用，我建议你打110自首，好吧？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有人把12345当成免费的树洞啊，没事打电话消磨时间啊，这边叮铃铃叮铃铃。接线员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市民，没事儿，我就找个人说说话啊，说说话，无聊，我真是替接线员感到心疼，就好像你开着一辆救护车，旁边全是拦车的，啊，师傅，你车上有创口贴吗？刚开出去50米，又有个招手的，你停下来，师傅，你捎我一段吧，你是急不急人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各行各业那都有不容易的。现在不光12345，那110、12315、119那老难了。前段时间有一个食客啊，点了一个大盘鸡。上海的啊，有个食客点大盘鸡，发现里边有土豆子。哎，他主观的认定说正宗大盘鸡里边不应该放土豆子。咱先不纠结正宗大盘鸡里边该不该放土豆子啊。他主观的认定里边不应该有土豆子啊，所以呢打110报警。投诉商家消费欺诈。那警察出警倒是都懵了，还耐心的给他科普说这个菜啊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啊，而且店家明码标价它不构成欺诈呀。最后老板站在风中凌乱啊，说你要不下次点个蚂蚁上树啊，是不是还得检查一下里边蚂蚁的数量。最近武汉啊12315也有一个奇葩。有消费者啊拍下了进口商店的一个授权认证，然后把这个 AI 给出的结论是授权为假，那就是他进店里边把人家那个授权的那个东西给拍下来发给 AI， 问 AI 那个豆包他这个不一定是豆包，可能是其他 AI 啊，就是说他这个授权是不是真的呀，然后 AI 给出的结论是说授权不是真的。哎呀，这哥们正义感爆棚啊，说这不行啊，这我打假啊，给12315打电话啊，投诉这个门店说他们卖假货啊，那没有资质啊，那可不卖假货吗？是不是？结果最后人家就过来了，市场监管人员去核查，发现人家全套的进口手续、授权文件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真的，大哥，我劝你一句，你要信 AI 是万能的，你都不如信我是秦始皇，你给我打钱就行了，我啥都可以给你办。你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奇葩诉求。江苏率先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对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啊，下次你再投诉月亮，可能接你的就不是接线员了，啊，是派出所民警。厦门也人性化调整了，啊，如果群众诉求明显不合理，那么承办单位已经充分履职尽责了，那这个工单就不会对这个承办单位做负面考核。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了，对不起，我们管不了月亮。除了这些地方啊，现在四川、陕西、安康等地也都跟上安排了啊，那些把12345当树洞的可能以后他也打不通了。媒体也是呼吁，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啊，接线员的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都是稀缺资源，你这边为了一颗土豆打110，那边可能就有一个心脏病患者等不到救护车，你这边为了月亮太亮打12345，那边可能就有一个独居老人需要送药上门。

0: 你说你睡得着吗？不，你睡不着啊，月亮太亮了，你睡啥？好了，朋友们，金段报时稍事休息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征955城市大眼睛。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哈，很上进。
10: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吗？
9: 他很自信。
10: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勾地干一架。
9: 他有梦想。
10: 老板取个地，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9: 诗和远方。
10: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呢。舍不得你们呐！
9: 热烈欢迎金鹰95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想下单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朋友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749就可以了啊。今儿早上有不少朋友还是在后台回复啊，说那个什么关键词是什么，我没听清。最逗的是还有回复那个748745739。另外啊，咱们今天完又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你看这两天这个气温回升了之后啊，这大太阳又回来了。咱们说嘛，咱们这边秋老虎才是最狠的啊，就是最隐蔽的这个肌肤暗沉的杀手了啊。咱们今天啊377块钱买一送一，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合一支才178块钱呗。

但它是兰蔻的防晒啊，到手两支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然后这防晒不都讲那个等级嘛啊，它是 SPF50+的啊 ，PA4+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秋冬天那种看见不晒啊，但实际很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它都能够抵挡。想要下单的啊，或者想要看一看详情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啊，了解详情。

0: 最近啊，瑞典航空航天公司宣布，他们的 X1 演示机在美国纽约州的普拉茨堡国际机场完成首次载人飞行。这个飞机的翼展达到了32米，机长23米，起飞重量超过了11340千克，这也是迄今为止完成飞行的最大的电池电动飞机。那这次试飞啊，持续了大约27分钟，最高爬升至离地高度335.3米，测试内容涵盖了滑行、起飞、爬升、机动以及着陆等科目。飞行过程当中啊，飞机全电池电力推进系统输出功率超过1兆瓦。据该公司披露，这一次任务消耗的电费大约为5美元。什么意思啊？一个10多吨重的飞机，纯电的，载人上天了啊！试验飞了300多米高啊，最后安全着陆了啊，挺好。就是不知道这飞机以后要不要再配个充电宝啥的在上面啊，万一没电了那是。哎，你说他用 Type-C 接口吗？8月16号，河南洛阳月薪6万的神仙岗到期了。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李思辰正式下山。他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已经收到了这笔奖金，税后到手4万多，他将用这笔钱升级一下设备，提升专业技能，然后带家人吃顿饭。另外他还被老君山授予了老君山文旅推荐官的称号。谈及感受，李思辰说，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啊！这30天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拍摄、剪辑、无人机、调色啊，都精进了非常多。我跟你说啊，这钱看似不好赚，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啊！换我肯定是不行。我不说那些技术的东西啊，就光一点，没人陪我唠嗑，我能疯。好了，朋友们，今天先跟大伙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这个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377到手2支啊，就是买一送一嘛，到手2支正品正装的兰蔻精纯防晒，每支都是5毫升的啊。下单回复关键词防晒啊，获取链接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哦，
1: 来辆三上轿子，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山风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3: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1: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3: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渔人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是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 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3: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印。在1075年，就是熙宁八年，三经新印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士人啊，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

0: 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啊，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末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由这个校刊官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3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经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 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说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7: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8: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9: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

0: 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哈哈，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

0: 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副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都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都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他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雨花亭东这道嘛，
2: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100》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100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100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1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100》，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

中，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一尺五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被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 95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还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
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

0: 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砸器，奥杜威石质砍砸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记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4: 世界
7: 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写法有一点特别，它有那么一点点不能够说是完全超现实的写法，但是却像是处处处于这个现实跟幻想之间摇摆不安又想要控制住的心情。这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首先，这个潮湿的车厢就给人一种梦境的感觉。正常情况下，公车、地铁车厢都不会是太潮湿的。然后呢，他唱到车窗外水管在开花，如果说这一句还可以理解为是水管的水不断喷涌而出的水花，那么下一句树叶有翅膀也可以理解为是树叶飘落时像翅膀一样飞翔。那么其他两句，一句是椅子在异乡，这个又更有想象力了。椅子在异乡是因为制造椅子的木头被运到了异乡，还是这个椅子本身是外地甚至国外的某个品牌，如今出现在这里。那另外一句是上海街道的边上有雪山，这个似乎就有点不太现实了，除非他说的是广告牌上面的大幅的这个雪山的照片。那在这些虚虚实实的景象之中，其实是他对于两人之间未来的想象，但是好像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像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歌词，他在问我们去哪，
1: 你

你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其实不管是日内瓦、青海、三亚、冰岛、南美等等，这些地名或许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的指向，不是他们真的要去，更多的是他随机的列举，好像只是想让这个对话能够进行下去。可是他自己说着说着又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有的人在自己在意的人面前就会这样，忍不住想要一直说话，但是又担心自己话太多，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刚刚好的度。所以他应该还不是很熟悉对方，还在这个了解跟试探的状态。在这一节里面的那一句我们定居哪，和上一节的那一句我们去哪，我甚至在想他会不会并没有真的问出来说出来，或许只是他心里面这么想着。但是他又真的是要问要去哪，要住在哪里吗？或许更多的他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之间会走向哪里，我们之间会有未来吗？

好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会修一年吧，一年能等吗？你还去吗？你喜欢吗？雨季只有一两天，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是沙漠的天气，但是什么地方的夜晚能够有三年呢？就算是北极南极，极夜也只有半年。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说这首歌词好像有一点介于虚实之间的这种梦境感。那最后的这一段是最关键的，他唱说一号公路的桥突然断了，要修一年，那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你还想去吗？首先这里的桥不一定是真实的桥，那就算是桥断了也一定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在这里桥更像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桥突然就断了，有可能是我不敢告诉你，可能这个关系就无法推进。

能是我实在难以猜测你的心意，就像是没有桥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那这个桥的修复时间为时一年，这一年或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原因需要再等一年，比如说会不会是一年后两个人当中有人会经历一些重要的转变，所以此刻可能不是最佳开始的时机，也可能是我对你的试探说不定要花上一年，一年的时间你能等吗？我们之间的可能性能等吗？到最后他除了问你还去吗，也连问了两句你喜欢吗，所以或许他真正想问的是你喜欢我吗。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2017年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

0: 售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间。

0: 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0: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到我睡后。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又是周末的听随性。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歌名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很疑惑，说什么是大辣辣的八八八，然后带着这个好奇往下听，原来它这个歌名是在模拟乐器的声音，就是嘟哒啦啦哒八八八这样的一个节奏。那这个是张芸京自己的词曲创作，他讲述的是自己从小听音乐的过程，17岁第一次听到 B.B. King， 然后迷上了蓝调，也学着用吉他弹布鲁斯，在之后迷上了 John Mayer， 不仅是人很帅，吉他也弹得超级好。那唱到副歌的部分就更有意思，他就唱说从小调转大调，从吉他转到电吉他，那么在唱到要吉他 solo 的时候呢，后面真的就跟着一段吉他 solo， 唱到要换电吉他的时候就接上一段电吉他，所以你配合着这个歌词再去听他编曲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的精彩。

0: 听到张元金这首《哒啦啦叭叭叭》，这应该是很适合在舞台上面演出的一个作品。今天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下，果然张元金在现场弹唱的时候，唱到吉他 solo 的部分，他会把这个吉他举起来，跟大家说“看我的手指”，然后就开始 solo。然后轮到电吉他的时候呢，就是邀请舞台现场的这个乐队。电吉他的乐手老师出场，总之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合作。那么接下来郭富城的这一首《情人跳舞》，它也是很有舞台张力、很有异域风情的一个作品。
1: 在10月某夜。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

0: 每一次就医。
1: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上一节我们听过的两首都是比较有张力的作品，歌曲里面的张力它可以是音符与音符之间构成的，或者是它使用的乐器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又或者是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种歌手本身的张力。首先要说到的是一位来自瑞典的女歌手，叫做 Miss Lee，看起来好像是叫做李小姐，但其实她的名字是叫 Linda， 就是把这个 L-I-N-D-A Linda 的前面两个字母 L-I 单独的拿出来用。那这样的一位80后的女歌手是在82年出生的，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她30多岁的年纪就有一点点的抑郁，并且她开始隐居，当然后来她又重新出现了，继续发专辑。但是你看着这些歌手，甚至也包括文艺相关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电影、绘画等等，通常出类拔萃的人们都是因为足够敏感，所以她才能够有那么大的创作能量。可是太过敏感呢，对自己又会是一种伤害，所以真的是一体两面。

我们听到 Miss Lee 这一首 Forever Drunk， 你一听就是特别静默其中的一个歌名。那他的声线很特别，在一种好像快要破音的边缘，就让我想起内地曾经有个组合叫做柠檬派，女主唱的声音也是过耳不忘，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一种干净清澈明亮的声音，而是有点哑哑的，可是她又像是磨砂玻璃的那一种质感，还是吸引人的，是美的，但你偶尔也能够听得出一些放肆的感觉。那当年滚石的小虫发现了这个组合，一男一女都是在昆明念书的大学生，一个念的是材料学，另一个念的是冶金学，都是这个特别理工的科目。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在滚石发过了一张专辑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后续了，可能柠檬派这个名字也不是太好记吧。我们听到当年他们留下来的这一首《红舞鞋》。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之前看到过一则关于费玉清告别歌坛的评论，里面就引用费玉清在舞台上面的用词，都是不敢当不敢当，让您破费了，真是失态，感谢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的聆听等等，这一类其实感觉都是不那么的符合我们日常说话习惯的，但是他也的的确确是上个时代的艺人。评论当中说到他的那一份风度与仪态，那一种高贵与矜持，客气体面，似乎以后都不会再有了，就像也不会再有奥黛丽·赫本了。

听到费玉清这首《夜曲》，有时候你是听不出费玉清的作品到底是哪一个年代录制的，除非是太久远以前，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配器方面能够听得出来，但后续的作品就算是新歌，它唱起来也像是旧作，而旧歌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被翻唱，所以有一种模糊的时间感，好像这么多年以来它也就是这样几乎没有改变过。那么说到属于上个时代的艺人，我还联想到了另一位费翔，他同样也是自有一番自己的风度，在微博上面偶尔的发文也很像是上一代的文风，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一贯的斯文优雅。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4: 前段时间好久不见的王中平跟于浩然这一对曾经的歌坛夫妻档，他们来到了纽约参加了一个公益演出，夫妻俩是夫唱妇随的在舞台上面，王中平抱着吉他，于浩然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唱，他们大都是唱别人的歌曲，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歌呢，当年其实不算真正的红遍大街小巷，而且也太多年没有出唱片，另一个就是在公益活动上面唱情歌可能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他们就唱了像感恩的心这样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呢也是很多人唱过的阳光和小雨，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首作品，简单到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都没有什么特色，可是很多的歌曲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先听到潘安邦的版本。

听到这样的一首《阳光和小雨》，某些时候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它土土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听到王中平跟于浩然的现场吉他弹唱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如果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我们自己家的客厅，有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抱着吉他弹唱一曲，那又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所以顿时好像再一次的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艺术史总是强调对于作品的解读一定要考虑到它所在的时代背景。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很多年前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或者说同样的一个作品，它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产生的这个效应也是不太一样的，同理音乐也是如此。所以我总是在听着那些老老歌的时候，莫名的会生出一种宽容。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听到同样是很旧时清新简约感觉的一首《希望像月亮》，来自张艾嘉。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哪？
4: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它让人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

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声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0: 热忱。
1: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一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爱好，其实我觉得有爱好呢，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生最眷恋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爱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你爱的人。我也分享到有一朋友，他说曾经因为抑郁症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治病的过程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一个去就诊的人，他也能把就诊看作像自我这个皮囊探索的过程，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探索的过程，那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稍微小一点？我们常常在身边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为心理性的疾病而离开。作为朋友，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唯一能分享的是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心态的改变。这话题让人有些沉重，所以给你听一首老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轻快都有感染力。蓝心湄，不必太在意。今儿有约，继续分享每个人心里那个重要的爱好。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焦。

0: 化，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呼呼说，从去年开始呢，我坚持读书，每年大概100本，每读一本书会写1000到2000字的读书笔记，收获特别大。书越读越多，然后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就慢慢联系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让自我更开阔，因此也更谦卑。生命中的这些爱好，我觉得书真的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有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体验感，你跟书里面的那个人对话，那种愉快不得为旁人道，只有真正沉浸和面对的人才能感知。如果你是善于跟书做朋友的人，恭喜你。当然也有些人，他们的伴儿是茶还有酒，写成花把他们写进了歌里。

里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对于这些我一笑而过，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不同的气味对我而言就是储存记忆的载体，也只有闻到喜欢的味道，我才能全身心放松。下班回家只想坐在卧室的试香台前待着，缓解疲劳。从香气里我找到从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时候也很想为香水证明，视觉有绘画摄影，听觉有音乐，嗅觉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杨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地了解一些让我避免露馅的知识，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7-8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者，我享受这种感受，因为当我以这样的身份进入的时候，我仿佛是真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我常常只听说喜欢跟不同的人交往，倒真的很少遇见想进入到一种生活就把自己装扮成那样的身份，而不仅仅只是外形的装扮，从内心也重新走了一遍同样的路，有一点像是演员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里设计的一段戏码。

婉阳说，每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呢，我会先买公交卡，然后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逛一整天。你说到新城市的感受啊，我还真的看到好多人来讲这个部分，因为这好像也算是一种爱好。我们探寻和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张荣婷说，我喜欢去小巷子里没有目的的快速穿穿走走，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还有人说，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会先去菜市场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听他们用方言讨价还价的时候感觉很好。真正常常一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啊，你就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喜欢旅行大概都有这样的敏锐，能够在新的城市里有一种安之若素。甚至我想，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格外熟悉的感觉，也许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时代。总之，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奇妙或者奇特爱好的朋友，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也许我们还来不及建构的那个爱好，在他人的分享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比如你的下一次旅行要不要去菜市场待一待。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0: 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

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

0: 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写法有一点特别，它有那么一点点不能够说是完全超现实的写法，但是却像是处处处于这个现实跟幻想之间摇摆不安又想要控制住的心情。这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首先，这个潮湿的车厢就给人一种梦境的感觉。正常情况下，公车、地铁车厢都不会是太潮湿的。然后呢，他唱到车窗外水管在开花，如果说这一句还可以理解为是水管的水不断喷涌而出的水花，那么下一句树叶有翅膀也可以理解为是树叶飘落时像翅膀一样飞翔。那么其他两句，一句是椅子在异乡，这个又更有想象力了。椅子在异乡是因为制造椅子的木头被运到了异乡，还是这个椅子本身是外地甚至国外的某个品牌，如今出现在这里。那另外一句是上海街道的边上有雪山，这个似乎就有点不太现实了，除非他说的是广告牌上面的大幅的这个雪山的照片。那在这些虚虚实实的景象之中，其实是他对于两人之间未来的想象，但是好像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像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歌词，他在问我们去哪。

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其实不管是日内瓦、青海、三亚、冰岛、南美等等，这些地名或许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的指向，不是他们真的要去，更多的是他随机的列举，好像只是想让这个对话能够进行下去。可是他自己说着说着又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有的人在自己在意的人面前就会这样，忍不住想要一直说话，但是又担心自己话太多，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刚刚好的度。所以他应该还不是很熟悉对方，还在这个了解跟试探的状态。在这一节里面的那一句我们定居哪，和上一节的那句我们去哪，我甚至在想他会不会并没有真的问出来说出来，或许只是他心里面这么想着。但是他又真的是要问要去哪，要住在哪里吗？或许更多的他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之间会走向哪里，我们之间会有未来吗？

知道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会修一年吧，一年能等吗？你还去吗？你喜欢吗？雨季只有一两天，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是沙漠的天气，但是什么地方的夜晚能够有三年呢？就算是北极南极，极夜也只有半年。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说这首歌词好像有一点介于虚实之间的这种梦境感。那最后的这一段是最关键的，他唱说一号公路的桥突然断了，要修一年，那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你还想去吗？首先这里的桥不一定是真实的桥，那就算是桥断了也一定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在这里桥更像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桥突然就断了，有可能是我不敢告诉你，可能这个关系就无法推进，也可能是我实在难以猜测你的心意，就像是没有桥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那这个桥的修复时间为时一年，这一年或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原因需要再等一年，比如说会不会是一年后两个人当中有人会经历一些重要的转变，所以此刻可能不是最佳开始的时机，也可能是我对你的试探说不定要花上一年，一年的时间你能等吗？我们之间的可能性能等。

到最后，他除了问你还去吗，也连问了两句你喜欢吗。所以或许他真正想问的是你喜欢我吗。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2017年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份，跟你下次见。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

0: 饭。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哎，我不吃了。
0: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5: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

0: 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巷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识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请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哈边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我第一次看到食客是这么吃的。
7: 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开启了吃在湘潭计划，好吃的美食马上跟各位一起呈现咯。这是我今天的饭搭子，一个在湘潭待了很久的
8: 东北人。
7: 这个店呢是他推荐给我的，为什么推荐这个店？
8: 这是沉淀了18年记忆的老味道啊，吃的大家流口水。
7: 哎呀，走起喽，
6: 走走。
9: 我是水哥，我在湘潭禹福区百姓家园经营了一家夫妻小店。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苍蝇馆子。

0: 觉得如何？
1: 让我追忆到了儿时的一种在家里吃奶奶菜的这种感觉。
2: 对，
0: 今天推荐的这些菜都是水哥的拿手菜了，对吧？
2: 先吃哪一道？先吃哪一道？
3: 先吃羊肉吧。
0: 哎呀，羊肉！
2: 哇、哦，好香啊！
4: 好吃，
0: 好不好吃？
4: 好吃，
0: 好吃吧？好吃吧？
2: 终于从长沙来的，
4: 从长沙来的。
0: 这桌里面你推荐哪个，姐？
4: 臭鳜鱼。
0: 麻烦。
4: 这个毛肚都是我们点的
2: 风格，终于从长沙来的啊、
0: 哦。而且特别好笑的一点，等待的时候我没有问服务员，我说：“哎呦，这个今天生意好啊。”那个服务员的姐姐她说：“今天生意不好嘞。好不好吃？
4: 好吃。
0: 也是从南来的、啊，哎
3: 呀，然后这个羊肉啊，我们选的全部是黑公羊，
0: 黑公羊，
3: 这个肉很细嫩，皮很软糯，
0: 皮有嚼劲，就非常非常嫩，
1: 配上了这个汤汁，也是特别棒，
5: 妈呀，这个东西太香了，
0: 一点腥味、膻味都没有，
3: 全部都是羊肉源头。
6: 好，谢谢。
0: 它是那种自然的鲜味，它不是加了很多的调料，汤很清，原汤化原食，这样子的一个滋味感就很足。在秋冬天的时候来，一定要试试这个羊肉汤啊，试试羊肉，
3: 尝尝我们第二个18年的经典秘制臭鳜鱼，
0: 这味道已经
3: 炸出来是豆瓣肉，对，1斤6两到1斤8两的活鳜鱼，
0: 太漂亮了。我都好想吃
3: 这个辣椒是我们湘潭本土皱皮辣椒，
0: 皱皮辣椒
3: 也叫鸡肠子辣椒，
1: 鸡肠子辣椒它非常的薄，叫薄如蝉翼，
0: 咸香入味，很有滋味，皱皮辣椒的味道绽放了有一点小辣味了。
3: 看这个鱼，
1: 辣椒包着鱼，鱼中也有辣椒，把这个用辣椒的香跟鱼的鲜给它做一个混合，来一个，哎呀，
3: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我第一次看到石头是这么吃的，这道菜也是很多小年轻非常喜欢的菜。哎呀，
0: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喜欢。这应该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发现在不管是湘潭在长沙很多地方做麻拐要突出重围不容易哦，它连麻拐旁边的肉都稍微开了两刀，
3: 要入味，
0: 要入味。
3: 辣椒就不能吃，对的，
0: 流着泪说好。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这个是私房秘制豆腐，自己做的，用黄豆、鸡蛋蒸出来的，肉你放在上面。这个菜店开多久，就做了多久了？
0: 也是你的手艺，传统的手艺菜哦。
3: 对，
1: 泡着汁，但是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话。
0: 它外皮是脆脆的，里面真是属于非常软，
1: 外酥里嫩，不用吃，不用吃我都能看得到。
3: 这个豆腐里面啊，我们是用黄豆把它炖熟，然后用破壁机把它炖。
0: 我觉得你不要再说了，机密全透露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水哥的店里面来品尝这些美味，不愧是湘潭的打卡王和排队王，我来这儿就是寻找烟火气，来走街串巷，来找到湘潭的属于自己独特湘潭文化的餐饮的符号。今天非常感谢欧阳哥，也感谢水哥，让我们在吃的湘潭的第一站能够是如此之饱满。水哥跟我们所有的湘潭的朋友们说几句吧。
3: 欢迎湖南的粉丝们来湘潭啊，品尝美食，打卡湘潭。
0: 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一站，水哥，我们口味菜圆满的打卡成功。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3: 下期见，
0: 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

0: 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2: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这么大明明虾比我脸都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明明虾。
4: 我叫双安，大家称呼我双安姐。我们这个店到现在已经开了有10年了。
5: 开始是我和我老公800块钱创业的一个夫妻店，到现在的话呢，是有2家店。我这个人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话，真的就是做细节，可能会前台盯一下服务啊，然后厨房里面这些收货啊，包括一些小的细节，我也会去盯一下。经营了10年，我们很多客人的话都是从开始都加微信好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谈爱，然后现在的话呢，可能他们已经带着小孩子5、6岁到这边来吃了。
4: 现在的话呢，第一我还是想服务好我们湘潭的这些老客户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加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第二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吃在湘潭这次契机，能够把我们湘潭菜、湘潭美食，让大家从全国各地来我湘潭来品尝湘潭美食。
1: 哇！湘潭的餐饮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忙碌。来到这儿呢，首先感觉到，这个店一看就是一个女性的主理人助理的店，细节真的是拉满哦。菜的出品也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来吧，我知道你想要让我长大等很久了。
6: 这个是我刚刚亲手做的一款我们的咖喱年糕梭子馅，在我们现在的销量排行榜第2名。这个我们选的是北海的一个梭子馅啊，个头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肥美。就是看这个梭子馅满不满，就看它这个肉有没有炸的时候就爆出来这种感觉，这个就是非常肥的一个梭子馅了。哎呦，里面这个口味的话呢，会比较多的年轻人喜欢吃啊，因为里面加入了这个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年糕，特别是女孩子。
1: 我爱死朋友们，就一般都是香辣味道，
4: 香辣的，
1: 它是咖喱，很特别，很喜欢。
6: 对。
1: 它很鲜，
6: 就是我们所有的海鲜龙虾都是单份现捞现做，
1: 这里面放点米饭呢，放点面在里面。
6: 对，
1: 这是我要绝对是要这么干的。这包我要带走，我真的要带走，真的好好吃。
6: 接下来第二款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油焖大虾，大虾。我们这个虾子正确的一个吃法，也是从头盖这样子把它翻开啊，翻开，它是有这个虾黄的，剥出来虾子会大很多，哦，就会长很多。哇哇，欧阳老师真的很会吃啊！
1: 它是有着芝麻的香，但是这个龙虾又很有鲜味，
7: 够新鲜。第二够大，所以在口腔里它有一种饱满感。
1: 哇，你看这个，
6: 对，是的。要嗦一下这个虾黄，真的，我感觉这一口是非常绝的。哎
1: 呀，这一口
6: 太香了啊！
1: 王者，王者。
6: 新鲜的蛏子王，
1: 它很大，一般来说就小一点嘛。
7: 它的这个蒜的比例加的也恰到好处。天下唯有美食，跟什么不可以辜负？
1: 美女。
6: 其实我想说这个词，我也太大意了，说这个
1: 鱼子鱼泡，
6: 对，鱼子泡啊，这个又有鱼子又有鱼泡。哎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不是有点热到？
1: 他把汤汁吸得好好。好入味，这也是精华来的
6: 哦，好吃，因为我们加入的是这种新鲜的鱼到这鱼子鱼泡里面，
1: 它鱼泡真的是很有魅力，外面那一层软软糯糯的感觉，哎，一下子滑进去了，
6: 感觉看到这里很烫，也一直在
1: 在我们湖南区域要吃鱼子鱼泡，这个真的是不输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我吃过太多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
8: 东海卤蛋皮皮虾来了。哎呀，
6: 这个是我们现在排名 number one 的啊，第一位的我们这个卤大皮皮虾，
1: 这么大皮皮虾比我脸都长，这样子给大家去按摩。
6: 是的，是的，两边这个尾部把它取掉，皮皮就把它打开了，非常的轻松简单。
1: 这么大个，
6: 你剥的也很好，你这个已经
7: 这个肉真的够厚，
1: 卤过之后更加入味，卤水全部浸到皮皮虾的肉质里面，你咬下去就是甜咸的感觉。第一次吃皮皮虾吃得如此的低过瘾，第二呢，所有的肉质里面全是卤水的香味。
7: 吃完皮皮虾

0: 是还有最后一道菜是自己根据自己的，
1: 什么？
0: 就是手上的零食，这个才是零食。
2: 今天呢，我们是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二站，来到了双耳龙虾。湘潭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好吧？
3: 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一个美食宣传，让更多的我们的长春潭的朋友，来自整个湖南省内朋友，
0: 是的，
3: 来自全中国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湘潭来吃一下我们地道的湘潭菜。
2: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看到视频之后呢，也来湘潭寻找好吃的美味。期待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两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1: 这里是精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程燕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也请我们的这个搭档小戴跟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嗨，节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大家来到节目。
2: 今天呢这个是8月19号七夕节，节日快乐朋友们啊。这个不管有不有对象啊，我觉得今天呢大家还是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啊，像燕飞这种单身的朋友没关系啊，习惯了但是我觉得很好啊，今天看了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啊都晒，哎呀今天晚上准备吃哪一家啊，这个谁给谁对方互送礼物，搞一点小仪式小浪漫，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平淡的日子当中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浪漫和惊喜，真是最快乐的事情。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微博热搜啊，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七夕节的热搜啊登上了这个热搜榜当中。其实我看到今天有一个热搜啊，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来开启聊一聊这个话题。他说有一个人在发问，我说好的七夕有标准答案吗？哎，我看

0: 到这个微博热搜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脑海当中立刻有画面感溢出。先问问小戴吧，就是你觉得一个好的七夕，在你心目当中有标准答案吗？或者是如果你想啊，如果你有对象，你有对象吗？
1: 没有啊。
0: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来度过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标准应该不是物质上的标准，我觉得我们是就是如果其实只要是双方都感觉到开心幸福，我觉得就够了。至于说我们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因人而异吧。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就是一起吃个饭，然后看看夜景，是吧，这样过来七夕也挺好。有的朋友就觉得就是要好好准备一下，要提前什么订餐厅啊，然后送什么礼物呢，然后要不要再说些什么话呢，是吧，就很多这种小巧思。
0: 因为今天我其实看到了这个微博热搜当中有一个点赞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七夕其实没有任何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让自己舒服的过节方式就是满分的答案。然后呢，下面还有人跟帖，他的点赞量也非常非常高，他是这么说的，别只在家里别成为无聊的大人啊。我觉得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到我了。哎，想想看，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咱们长大了之后，好像哎，好像有自己的，就是可以啊，我今天想约朋友到这里玩，到那玩，有更多自主权了啊，甚至你的经济啊，可能也达到了不用找爸爸妈妈再要钱，然后去讨自己欢心或者讨对方欢心的这种程度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好像下班之后呢，日常琐碎的事情会比较多，可能白天忙了一天了啊，觉得很累，只想回家躺着刷刷剧啊，刷刷手机啊，然后就重复周而复始的这样子的工作和这个生活。但他这一句话一出，下面很多很多的朋友就跟帖了，说哎呀，是的，好像平时的日子当中啊，我们上完班就在家里面啊，做饭呐、然后看看剧啊就过了。但是呢，有了这样子传统的节日当中，哎，自己会营造出一点好像今天就跟去昨天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自己就会哎不约而同的约三五好友啊。那有对象可能约制造一点小浪漫、小仪式感，没有的话就是跟朋友一起约吃个饭呐、找个由头聚一聚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其实不同时代啊，不同性格的人对于七夕的打开方式会完全的不同。那有些人呢，就偏是属于含蓄内敛的感觉，那有些人就喜欢大方的表达。像刚才小戴就说了，你应该是属于含蓄内敛这种类型的吧？
1: 对，我觉得就是淡淡的就很幸福吧。就是也不需要说多么大的惊喜，然后才会让我感觉很开心。我觉得只要双方就是不超过我们那个预设程度，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说我喜欢一个人，是不是我给他送礼物，但是因为这个礼物超出了我那个预估价钱的很高很高，但我就不会觉得这样一个节日让我过得很开心。
0: 你是一个
1: 有负担，会有，
0: 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就你不会为感情。零零后的表达啊，就是谁说零零后都是那种啊一股脑我就冲，我喜欢他我就给他买，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其实很多年轻朋友也觉得说，你不能超出我的这个负担，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自主赚钱，
1: 对，没有就是经济独立嘛，
0: 对，
1: 大家都会有一些就各种想法嘛，就是觉得如果超出了这个金额太多，反而可能
0: 成为负担。
1: 对，
0: 就会
1: 就不
0: 我是又要找爸爸妈妈去要完了之后，好像这个礼就没有那么的珍贵了。
1: 对，而且其实这是一种更加双向的负担，就是如果一方送的贵重，而另外一方可能就显得没有那么在意你，这样也容易产生那种心意上的这种误会。
0: 我觉得哎，小赖其实说的蛮好的，就是这种就是七夕节啊，这所谓的送个小礼物我觉得很正常，但是这个礼物的价值，或者是你已经让自己或者是对方产生一点哦，我心里有点压力啊，我比如说我要一像你们大学生，如果要啊，我要节衣缩食一个月的生活的标准的话，哒哒哒哒之类的，才能买得起这个礼物，我真的是觉得大可不必啊。我觉得一个懂事的对象应该也不会啊，非要这样子吧？我觉得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那小戴是属于偏含蓄内敛的这种感觉，那有些朋友就喜欢大方的表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其实我现在比较

0: 少啊，真要在社交媒体当中，可能现在也有一些了。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哇，有些同学表达爱的方式，在楼底下给他摆花啦，啊，大喊某某某我爱你，你们现在还有这种感觉有吗？
1: 没有，我没见过，反正我是
0: 没
1: 见过，
0: 啊，
1: 就感觉有点，
0: 那
1: 可能太夸张了吧？
0: 你们现在谈恋爱的方式，或者是追女孩的方式是什么？
1: 不，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方式，它不会在学校里，就很难在学校里面发生，可能会两个人逛街，提前在其他的一个小景点、一个小广场，然后提前准备好。在学校里，我感觉会有点，就是太尴尬了，就人太多，而且如果遇到熟人会更尴尬。嗯，其实因为有句话就是说得很好嘛，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一个人表白，它其实不仅仅是你的心意，其实也是一种其实不太礼貌的行为。
0: 嗯，就是你会把人架在那个地方，
1: 会把人架在那，就是人家不知道该不该说自己真实的想法。嗯，要是没说好，就怕伤你心意；要是就是说太好了，要是和自己心里的那个预期不一样，又会有些不太好。嗯，
0: 但是作为大学生啊，其实表达方式啊，你有些是属于比较浓烈的，有些属于比较含蓄一点点的。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七夕节当天，我记得当时我们寝室另外一个男孩子哦，去追我们同系的一个女孩子，她的表达方式非常之直接。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过程。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学校有操场嘛，然后呢是把她，就是她提前给我们寝室的其他的同学们都下了任务啊，每个人啊要拿一个什么气球啊，甚至玫瑰花是气球，我忘了啊，应该是气球还是干嘛的，然后把人约的啊。她的闺蜜把她约下来带到田径那个跑步的地方，说我们是夜跑还是干嘛的，然后我们就在草丛里面躲着啊，蚊子又在咬我，然后我们就躲在里面，然后一会儿就钻出来一个跑过去的人啊，给她递了一个气球还是玫瑰花，我忘了，好像是气球，递给她，她跑跑跑跑跑，每跑过一小段就给她递一个气球，每跑过一小段就有我们寝室另外一同学冲出来给他一个递一个气球什么什么之类。那在终点的时候，我那个同学穿出来，然后拿个鲜花，哎呀，我们在一起吧。当时啊，朋友们，他是非常浓烈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社交媒体啊什么之类的，只有那个什么微博啊，就微博上发一发，没有这样子像现在那种，对，有人人网啊，你看我们那个时代。校内网、人人网，那个时候就发那个地方啊，往那儿一发，然后其他同学就知道哇，谁谁谁跟谁表白了。那不是现在不是这样，谁谁谁都要拿个抖音拍一拍。那个时候其实有些同学我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比较浓烈的，我觉得还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本来心意就有点相通了，他只是在这个七夕节当中制造一个浪漫的回忆。然后那个回忆其实也蛮深刻的，虽然他们后来啊就也没有，现在应该是没有在一起哦，但是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应该有的年轻的朝气和该有的活力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后面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谈资就是从这儿开始。你还记得某一年的七夕节的时候，我们帮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什么吗？就是制造了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偏浓烈一点，可能你们当然跟你们学校有关系，你是师范大学嘛，可能大家表达的情绪可能含蓄一点点啊。就王同学啊，可猛了，真的可厉害了啊。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我看微信当中啊，句号都说，那他其实以前追他女朋友的时候就是约他出来喝茶，然后约他出来散步啊，就是逛街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什么什么的，就两个人一起买个冰淇淋，在江边坐一晚上，然后发呆，我觉得其实也挺好了，就看大家喜欢怎么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所以好的其实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的，有些是走心的啊，一句告白啊，一次贴心的迁就啊，一次恰到好处的惦记，那其实这个已经就足够打动人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一聊七夕节，哎，可以回忆一下曾经的七夕节，可以讲一讲此时此刻各位在怎么来度过这个七夕节。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抛出这个话题就是七夕节送礼这个情况，就是 可以聊一聊你收到过或者是你送出过让人比较难忘的啊这个节日的礼物是什么，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天，分享分享。那歌曲之后再跟各位一起来开心聊咯，一会儿见朋友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依旧是吃羊快乐的大师兄叶扬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下班快乐，也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啊。今天我们在以微博热议的话题啊，这个七夕节到底标准是什么啊，引出了啊，就是大家收到过或者是送出过比较难忘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刚刚看到燕飞粉丝群当中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此时此刻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啊，说燕飞还在上班，我现在已经我男朋友带他去吃饭了，羡慕了哦，这一家店吃的是什么火锅啊，哎呀香的不得了啊，非常非常好。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

0: 建议大家还没有决定去哪儿的话，可以推荐几个比较适合这个七夕节去吃饭的或者是玩的一些地方啊。先聊这个话题，收到过或者是送出过最难忘的礼物是什么？问问小戴，你有送出过或者是收到过最难忘的礼物吗？
1: 没有吧，我感觉我好像，
0: 你的人生感觉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1: 对，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嗯、但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种可能类似的经历。比如我有个朋友，当时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哇好有钱啊，送了他一个金手镯。
0: 就是你的朋友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女孩、啊、他对象送了他一个金手镯、哦、然后当时就说，我说你们现在高中就已经送这么贵的东西了吗？
0: 高中的时候啊，
1: 对呀、啊，就是
0: 假的吧？
1: 就是七年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这么贵重，我说那你们感情肯定很好吧？他确实挺好的，我就说啊，我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0: 嗯，啊，我觉得我觉得不太合适，高中他钱哪来的啊？
1: 是不是？
0: 我觉得我一听到这个情况，高中是用金色的金手镯，
1: 金手链不是金手镯，金手镯它是金手链，嗯，应该就是那种，就大家你懂的那种链子嘛，就可能没有手镯，可能太贵重了。
0: 如果是我的话，收到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哦，精品店5块钱买的，金的咱是送不起呀、啊，没钱啊，5块钱买一个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有些朋友其实收到过比较珍贵的或者是意义比较重大的难忘的礼物的话，我觉得不在于这个钱的贵重。我刚看到微信平台当中 VAVI 就说了，他说以前收到过最难忘的一个礼物是。不是现在，是之前啊，前几年的时候，是她有一次无意的提到了一个口红色号，她男朋友当时在七夕节的时候就送给了她，原因就是她男朋友完全不懂这种口红色号是什么东西，她只不过她也是随口说了一句，并没有要求要，但是在七夕节的时候，她男朋友就把这个口红买给送给她了，然后她问她男朋友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她说某某某一天的下午，你突然说了一句你想要这个，我不懂，我去网上去查，然后就送到你。她说不是说这个礼物多么贵重，一个口红可能就几十块钱、100块钱左右。她说这份让人惦记的啊，随口一句话被她放到了心里，这个才是让她最最最最难忘的。哦，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挺感人的啊，
1: 心意很重，
0: 就很心意，很有心，就是属于被聆听、被懂得的用心啊，这种感觉就很舒服。
1: 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有类似这种特别有心意的经历吧，就是我们，前两年的话，可能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情侣送的物品，就是那种全程手写的那种手写书，就很长一版，这么长一版，上面全是写的那种。经历还有一些话，然后还有那种翻阅的书，就是那种立体的那种 3D 书，然后每一页都有那种以前拍的照片，然后去哪里玩呀，然后还有那种抽动的纸条，拉开之后上面写了些什么，
0: 天哪，
1: 或者哪些地方你把它打开之后里面会装一个小礼物给你，我就觉得特别有心意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它一制作就至少要好几天，而且上面的字如果是自己亲手写的话，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回忆了，我觉得这份心意真的很难得吧，反正我觉得。
0: 对，这种其实我觉得作为有纪念意义的时候送出去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感动，它甚至比买一个很贵的包包会感觉会更加的内心澎湃一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收到过或者送到过有意义的礼物。那刚才小戴提到这一点，其实我之前有收到过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礼物，就是因为要是每一年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就是生日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邀请就是喜欢亚飞的一些朋友来参加我的一些生日 party 的活动，一般之前都是在电影院会包一个这个场地，会有很多的品牌方来站台给大家送一些礼物，然后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呐、啊，把礼物送出去，然后最后请大家一起来看个电影，人数也会越来越多。然后我记得在好像第，因为这个活动已经办了7年了，我记得在第5年还是第4年的时候，我当时收到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那个礼物还现在在我家里面摆着，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收到了两本书，那个书还是它长得就像一本书啊，长得就是很像，而且就是塑封好的一本新书那种感觉，是两本。那个书的名字叫做奔向你的自由，那个书的名字叫奔向你的自由。然后这是一个 外面是我是一片海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一本书，也没有写作者是谁或者什么之类是谁。我回到家之后，我一打开这两本书，一拆开之后，我发现里面是，有我跟那个粉丝的一些以前线下活动的一些照片，他也是写了一些字，然后那不可能出两本吗？对不对？那其他的页全都是我在微博当中曾经发过的，从第一篇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文字和图片。
1: 天哪，好有，好细心啊！
0: 就是这个礼物让我觉得哇，我瞬间回到家里面，我说天啊，我说这个礼物它不是多贵，因为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就网上就是淘宝啊，你会有这种定制的书，就是好像叫什么你的日记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把你的微信朋友圈呐、啊，或者是微博的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你发给他链接，他就自己会给你做好这本书，然后寄给你啊，就是你的一些过往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当时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惊喜的，就是不要多少钱，但是就一个实体的
1: 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感觉，
0: 对呀、啊，
1: 活得好有意义啊，
0: 他觉得哎，因为我们以前经常搞一些线下活动聚会，他每次都会来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拍张照啊，然后哒之类。他把这些照片，我们一起拍过的照片都附在里面，然后哒，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很好的这种朋友，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义。这种我觉得才是收到礼物或者是送出礼物的一种特别好的有意义的这个存在啊。然后再看看大家伙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 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

0: 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啊，七夕节的时候啊，哎，你收到过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礼物是什么？然后刚才也看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微博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热议的一些话题，然后有些人就在盘点，哎，就是这个过节的时候到底啊送哪些礼物不太容易出错？那从这个送女孩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排名第一的有个排行榜啊。排名第一的啊，这些礼物是不会错的经典的选择，适合送给有明确喜好的他。那第一个呢，那肯定就是美妆和护肤品啦。但是呢，这个呢就会有，偏好和喜好了。你知不知道？哎，你的这个女孩，她是不是这个肤质是什么子啊？啊，所以选择口红就非常非常多了。那口红色号又这么多啊，那大家该怎么选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每次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帖子要帮各位男孩子们来挑选适合送礼的一些东西啊。那其实像口红、香水、护肤品就是热门之选了。那有几个 tips， 首先第一个呢，你可以悄悄观察它常用的品牌是什么，哎，或者呢，你实在是不知道，你又选择稍微经典大牌一点的经典色号，就不容易出错了啊。像 YSL 啊、香奈儿啊，或者兰蔻这类经典大牌，你怎么买基本上就不会太出错了啊。你只要不买那种极端的色号，芭比粉之类的啊，还有那个土色啊，紫色啊，这你买一个基本上啊，也别买那种什么999啊，那个大红色的，这个平常也用不到啊，你就买这元气感，哎，你就跟店员说，我想要涂起来，哎，有点气色，元气感一点点的，或者你跟那个店员就直接讲说，他素颜也能涂得好看的，你买这个，哎，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啊，这是给很多朋友们的一些小 tips。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项链啊、手链呐、啊就是不要太贵的那种啊，这个精致又小巧的。对戒其实我不建议大家买对戒，哎，这个东西有点太重了，你就买一个小项链或者小手链就好了。但是呢，千万不要买带名字的啊，你就买一个什么好看的爱心图案呢，图案呢，或者是一些设计感的一些图案就好了。你千万不要买，哎呀 ，A， 啊，一个 A 呀，自己的名字啊，在上面，英文名字上面不好看，很土啊，朋友们。那以前咱大学的时候干的事情，现在就不太适用了啊，就买点，基本上这个经典的一些款式就可以了。哎，买点小花花啦，小羽毛啦，小星星啦，小爱心啦，哎，对，还是不错的啊。这第一个。然后还可以买给女孩子买什么啊，就是一些数码产品。但是呢，我说的这个数码产品不是那种3C 数码产品哦，就是那种比如说啊，拍立得。当然呢，我们那个时候是流行送拍立得，现在可能估计也不太适合。你买那个，哎，你就网上淘那种旧 CCD 还是 CDD 啊CDD 啊，那种
1: CCD
0: 对，你买那个他绝对会很开心的，因为女孩子都喜欢拍照嘛，对吧？你就买那种在网上曾经淘那种以前那个 CCD 那种东西，很便宜哦，100块钱2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哎，他绝对会哎很开心，哇，你还懂这个，你顺势给他拍一张，或者是用拍立得立刻给他拍一张，他觉得难忘的不得了啊。这是送给女孩子的啊。那有一些送给男孩子的啊，就是女孩子送给男孩子的一些礼物，我觉得其实有几个。送男孩子的送什么啊？你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你经常上，那我就要给他买显卡、买 CPU、买鼠标、买键盘，当然可以啊。如果你的男孩还缺这个东西的话，那一般来说你不懂他的喜好，或者是才谈恋爱不久的话，你想买一个很实用的话，其实你可以买这种小家电类的产品，我觉得男孩子应该都还蛮喜欢。比如说啊，吹风机、刮胡刀、剃须刀，这种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至少，比如说，相对来说，我收到护肤品和收到吹风机或者是刮胡刀，这种我更倾向于想要选择刮胡刀，哦、啊，或者是啊，还有一点，你买什么就是家里有宠物的，你别买。

买给他了，你就买给他家的猫，他家的狗，啊，还觉得很开心。像比如说，啊，谁送给我，不管过生日还是什么，情人节咱这情人节咱不配哦，过生日谁送给我礼物啊，或者是他或者送给我家两只猫的礼物，他买一个猫房送给我，我天哪，我开心死了。或者是他直接买啊。三袋猫粮送给我做生日礼物，我也觉得很开心的。这真的是你把握喜好，你把握他平时喜好是什么，就是买宠物的玩具啊，我觉得送人也挺好的啊，这点也其实很好。要么你就送什么呢，情侣睡衣，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就是实用性会拉满啊，既能够增加一些陪伴感，又是一个比较浪漫和贴心的一个选择，就买个礼物。或实在是中不溜的啊，或者是就是你实在是摸不出他的喜好是什么，你就买香薰啊，买那种，但是我觉得香薰是属于无功无故这种类型，不会出错，但是呢也不会那么讨巧，除非他是香薰爱好者啊之外啊，送香薰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我觉得还是不会错的。但是呢你说有多么难忘和记忆点，那其实没有哦，我觉得你还是搞一点一定要一击致命啊，一击把他的那个打到他的心巴上的那种是什么样子的，你就那个、他如果喜欢旅游，你能买个什么旅游经常会带的一些，比如说防水袋啊，或者是户外的鞋啊等等，这样子你把握他的喜好啊，你是喜欢拍照的，那哪怕是我给你开一个什么会员，P 图会员、醒图会员啊，我就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啊，还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的啊，特别特别好。所以送礼物啊，就是核心是什么，要懂他啊，而不是贵，人家可以观察一下所以他念叨的是什么，或者是他有什么爱好和喜好，送到心坎里会最重要。那我会选择啊，比如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用至上，不管是化妆品还是什么其他的啊，就是优先选择他日常能用到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包包啊、吹风机啊、耳机啊，他每次用的时候就会想起你，这种东西才是最符合心意的。那送礼物的时候额外再搭配一个小鲜花或者是一张手写的小卡片，那心意就会翻倍了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好啊。不知道各位啊，大家七夕的时候送礼会选择送什么样子的礼物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天啊，这个我看看这位朋友叫做礼物啊，礼物他说今年我的男朋友终于开窍了啊，送我一个锆石的项链，不贵，才可能60多块钱，但是呢一看就很喜欢，这也是他藏在这个购物车里面很久的东西他可能上次玩我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他这次就偷偷买下来了，他说终于开窍了。我觉得你看礼物也不贵，但是呢能够买到他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礼物。然后再看看这个小富说男朋友送了他一个大水杯，一升的水，提醒我多喝水啊。这个水杯呢不是什么大牌子的，但是很大，是粉色和这个黑色做搭配的啊，他非常非常喜欢。那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带这个水杯天天去上班啦，我觉得很好。你看送小水杯也挺好的，每次喝水的时候就能想到他嘛，也提醒他可以多喝水，这个也挺好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啊，今天就聊聊看送礼。你收到过难忘的礼物啊，或者是你送出的礼物是什么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七夕节快乐！今天聊聊啊，这个收到过或者是送出过最难忘的礼物是什么？然后呢，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我刚看了一个微博当中的这个排行榜哦，说总结了一下哦，就是这一天大家送出去的礼物的排行，可以请小戴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让我看一下，我还盲猜一个，我感觉送出的肯定就是花，这肯定不用说。嗯，我看看这个榜单啊，果然这第一名就是鲜花呀，这是最多的。
0: 鲜花还有永生花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送鲜花，大家其实我觉得，每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啊，送花很好，但是呢，我觉得花有一点点
1: 单调，
0: 不是单调，就是有点不实用。我是实用主义，所以你知道花，它可以换成什么？
1: 换成吃的。
0: 对，啊，换成那种有草莓花
1: 包装的花啊。水果花、辣条花，
0: 对啊，送西兰花我觉得比鲜花好。
1: 西兰花，
0: 送西兰花挺好的。就我看到有些朋友送那个草莓花，大家看之前那个什么吧，就是那个歌手啊，歌手

0: 最后一期马明老师见到谁来着的时候，见到奇遇姐的时候，他就送了一个花，他说啊，我给你送了一个草莓花，聪明啊啊，鲜花真的是有点可能都不会拿走，你知道吧？你懂我意思啊？就是比如说他不方便拿走，你拿走也不要摆在那儿，他们住酒店肯定不方便，但是嘞，你送草莓花我绝对会拿走，我哪怕是摘吧洗洗当场吃掉，我就觉得哎，它是有用的，朋友们啊。而且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草莓花这种贵不贵啊，一个鲜花也要蛮贵的嘞，对不对？你可以买很多啊，
1: 买
0: 好多金草莓了吧，
1: 和草莓，
0: 哪怕送个西瓜花送个榴莲花，你知道吧，就和哪怕是西兰花胡萝卜花啊，这个我都觉得还是比较实用性的，我觉得所以各位啊，下次你真的啊，就别送鲜花，你就送草莓的花，或者哪怕什么可以吃的当场摘下来，巧克力花我当场摘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电影，摘把这花摘下来就吃，这最好了，对不对
1: 啊？没错。
0: 那排名第二是什么？
1: 第二是首饰品
0: 啊。
1: 首饰饰品，就比如说什么项链，还有这种什么指环之类的
0: 啊。
1: 第三个就是飞哥之前提到那个口红彩妆礼盒，一定要挑对颜色。
0: 彩妆礼盒其实大家有发现，就是到这种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很多品牌都在发力啊，送礼要送什么，哎，什么什么的礼盒包装来了，
1: 各种七夕套装，
0: 你送都不会出错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啊，就是有点预算的朋友可以考虑啊。下一个是什么？
1: 第四个是包包，
0: 包包啊。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包包其实觉得也挺危险的，你不要凭空去想象，你一定要听他念叨的是什么包包，那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喜欢的这种类型的。你买个公文包他会喜欢吗？不会吗？所以一定要就是要找准喜好。对。下一个是什么？
1: 第五名是香水礼盒。
0: 香水礼盒啊，买香水其实也是，就像这种，它其实像香水啊，这些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他喜欢什么样的味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所以你一定要猜准他的喜好，或者是他平时都喜欢什么。这个他念叨比较久的，你就要送给他，万一他的味道不喜欢，不就是白送了吗？但是呢，我一般来说哦，我送礼物就是一般好朋友，别人过生日的话，我也会送香水啊，但是呢，我就买那几款，我觉得。不会太惨，我不会买那种你喷的味道他喷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会买那种，我一般买的是什么，就大家都不会太拒绝的，都是中性风一点的那种，这个味道就是茶香啊，茶香，你不能买太甜的，什么柑橘奶呼呼奶，就是不适合，他有些不喜欢就放的，但是茶香，哎，茶香当中带一点檀木，带一点松木的这个味道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所以大家买这种中性茶香就还可以。好，下一个是什么？
1: 排在第六名的是这个护肤套装
0: 啊。护肤的也可以啊。第七是什么？
1: 第七是定制的情侣礼物。
0: 哦，危险，很危险。
1: 要是没有踩到心上那就
0: 这个非常危险啊。定制就比如说你刻个字啊，上面一定要刻我的名字啊！你送他一个情侣对杯啊，你送他一个定制巧这个照片摆件，危险吗？危险啊，挺危险的，我觉得还挺危险的啊！啊，定制可以，你单送他可以，你不要逼他戴啊。然后下一个是什么？
1: 下一个第八名是这个巧克力甜品礼盒
0: 哦，送巧克力，
1: 送巧克力挺多的。
0: 挺蛮好的，就是但是呢，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要减肥，你送我巧克力干什么？一个方法，咱们回到鲜花那一类，送巧克力花，朋友们啊，当场摘下来，你送那个什么费列罗
1: 啊，费列罗
0: 就插成一个个的花送过去，你们去看个电影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哎，就直接把花一边拔了就吃，你刚好约会完了，这个花也可以丢掉了，你东西也吃完了，多好，也不用吭哧吭哧的回来插着，两天又枯萎了啊！你枯萎的时候，你送我的花枯萎了，我们的感情到头了，你看看，
1: 为未来还埋下伏笔啊。
0: 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巧克力礼盒我觉得还是蛮够理解的，你选那

0: 第九名应该是飞哥比较喜欢的，实用型的，是这种数码按摩的小家电。
1: 哎，这个作为实用主义来说，送这种类型的礼物就还蛮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
1: 对，你送男孩啊，你送男孩的话，你送他一个键盘，你送他一个，哪怕是给他在游戏当中充个会员，开个月卡啊，或者是给他买一个什么装备，他觉得很开心。你打王者荣耀呢，你送他一个皮肤，你看他开不开心？他肯定开心啊，对吧？然后小家电也是，哎，比如说你送他一个办公室的按摩背的什么仪器啦，按摩肩颈的小仪器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不会拒绝，还觉得哎，你挺用心的，
0: 对，很贴心的感觉，
1: 对对对对，这种还挺好的。还有一个点啊，就是送男孩的，我刚才看到微信当中啊 ，VV 在说啊，我送男朋友就是今年送给他的七夕节礼物就是一个筋膜枪，很好，啊，送筋膜枪挺好的，就是他锻炼完了之后你用放放松啊，或者是这个你平时也可以打一打，哎，放松一下肌肉。如果他是一个健身爱好者的话，就是还送到心坎上去吧，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按摩。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秘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两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新建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

0: 十毫升正装兰蔻菌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菌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菌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菌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它让人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生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

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一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爱好，其实我觉得有爱好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生最眷恋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爱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你爱的人。我也分享到有一朋友，他说曾经因为抑郁症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治病的过程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一个去就诊的人，他也能把就诊看作像自我这个皮囊探索的过程，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探索的过程，那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稍微小一点？我们常常在身边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为心理性的疾病而离开。作为朋友，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唯一能分享的是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心态的改变。这话题让人有些沉重，所以给你听一首老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轻快都有感染力。蓝心湄，不必太在意。家人有约，继续分享每个人心里那个重要的爱好。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两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呼呼说，从去年开始呢，我坚持读书，每年大概100本，每读一本书会写1000到2000字的读书笔记，收获特别大。书越读越多，然后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就慢慢联系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让自我更开阔，因此也更谦卑。生命中的这些爱好，我觉得书真的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有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体验感。你跟书里面的那个人对话，那种愉快不得为旁人道，只有真正沉浸和面对的人才能感知。如果你是善于跟书做朋友的人，恭喜你。当然也有些人，他们的伴儿是茶还有酒，写成花把他们写进了歌里。

Harry 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对于这些我一笑而过，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不同的气味对我而言就是储存记忆的载体，也只有闻到喜欢的味道，我才能全身心放松。下班回家只想坐在卧室的试香台前待着，缓解疲劳。从香气里我找到从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时候也很想为香水证明，视觉有绘画摄影，听觉有音乐，嗅觉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杨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地了解一些让我避免露馅的知识，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7-8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者，我享受这种感受，因为当我以这样的身份进入的时候，我仿佛是真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我常只听说喜欢跟不同的人交往，倒真的很少遇见想进入到一种生活就把自己装扮成那样的身份，而不仅仅只是外形的装扮，从内心也重新走了一遍同样的路，有一点像是演员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里设计的一段戏码。

婉阳说，每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呢，我会先买公交卡，然后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逛一整天。你说到新城市的感受啊，我还真的看到好多人来讲这个部分，因为这好像也算是一种爱好。我们探寻和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张荣婷说，我喜欢去小巷子里没有目的的快速穿穿走走，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还有人说，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会先去菜市场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听他们用方言讨价还价的时候感觉很好。真正常常一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啊，你就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喜欢旅行大概都有这样的敏锐，能够在新的城市里有一种安之若素。甚至我想，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格外熟悉的感觉，也许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时代。总之，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奇妙或者奇特爱好的朋友，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也许我们还来不及建构的那个爱好，在他人的分享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比如你的下一次旅行要不要去菜市场待一待。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2: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0: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 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2: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印。在1075年，就是熙宁八年，三经新印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士人啊，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

0: 一句。
1: 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五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2: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1: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教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经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唉，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8: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7: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11: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

0: 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是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啊。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

0: 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副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啊，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他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100》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100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100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1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100》，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但很多人称之是啊，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 95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哈，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啊，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 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你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三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十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四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砸器，奥杜威石质砍砸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 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

0: 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写法有一点特别，它有那么一点点不能够说是完全超现实的写法，但是却像是处处处于这个现实跟幻想之间摇摆不安又想要控制住的心情。这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首先，这个潮湿的车厢就给人一种梦境的感觉。正常情况下，公车、地铁车厢都不会是太潮湿的。然后呢，他唱到车窗外水管在开花，如果说这一句还可以理解为是水管的水不断喷涌而出的水花，那么下一句树叶有翅膀也可以理解为是树叶飘落时像翅膀一样飞翔。那么其他两句，一句是椅子在异乡，这个又更有想象力了。椅子在异乡是因为制造椅子的木头被运到了异乡，还是这个椅子本身是外地甚至国外的某个品牌如今出现在这里？那另外一句是上海街道的边上有雪山，这个似乎就有点不太现实了，除非他说的是广告牌上面的大幅的这个雪山的照片。那在这些虚虚实实的景象之中，其实是他对于两人之间未来的想象，但是好像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像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歌词，他在问我们去哪。你看

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其实不管是日内瓦、青海、三亚、冰岛、南美等等这些地名，或许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的指向，不是他们真的要去，更多的是他随机的列举，好像只是想让这个对话能够进行下去。可是他自己说着说着又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有的人在自己在意的人面前就会这样，忍不住想要一直说话，但是又担心自己话太多，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刚刚好的度。所以他应该还不是很熟悉对方，还在这个了解跟试探的状态。在这一节里面的那一句我们定居哪，和上一节的那一句我们去哪，我甚至在想他会不会并没有真的问出来说出来，或许只是他心里面这么想着。但是他又真的是要问要去哪，要住在哪里吗？或许更多的他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之间会走向哪里，我们之间会有未来吗？

好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会修一年吧，一年能等吗？你还去吗？你喜欢吗？雨季只有一两天，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是沙漠的天气，但是什么地方的夜晚能够有三年呢？就算是北极南极，极夜也只有半年。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说这首歌词好像有一点介于虚实之间的这种梦境感。那最后的这一段是最关键的，他唱说一号公路的桥突然断了，要修一年，那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你还想去吗？首先这里的桥不一定是真实的桥，那就算是桥断了也一定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在这里桥更像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桥突然就断了，有可能是我不敢告诉你，可能这个关系就无法推进，也可能是我实在难以猜测你的心意，就像是没有桥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那这个桥的修复时间为时一年，这一年或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原因需要再等一年，比如说会不会是一年后两个人当中有人会经历一些重要的转变，所以此刻可能不是最佳开始的时机，也可能是我对你的试探说不定要花上一年，一年的时间你能等吗？我们之间的可能性能等吗？到最后他除了问你还去吗，也连问了两句你喜欢吗？所以或许他真正想问的是你喜欢我吗？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2017年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来的。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0: 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又是周末的听随讯。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歌名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很疑惑，说什么是大辣辣的八八八，然后带着这个好奇往下听，原来它这个歌名是在模拟乐器的声音，就是嘟哒啦啦哒八八八这样的一个节奏。那这个是张云京自己的词曲创作，他讲述的是自己从小听音乐的过程，17岁第一次听到 B.B. King， 然后迷上了蓝调，也学着用吉他弹布鲁斯，在之后迷上了 John Mayer， 不仅是人很帅，吉他也弹得超级好。那唱到副歌的部分就更有意思，他就唱说从小调转大调，从吉他转到电吉他，那么在唱到要吉他 solo 的时候呢，后面真的就跟着一段吉他 solo， 唱到要换电吉他的时候就接上一段电吉他，所以你配合着这个歌词再去听他编曲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的精彩。

0: 听到张元金这首《达啦啦巴巴巴》，这应该是很适合在舞台上面演出的一个作品。今天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下，果然张元金在现场弹唱的时候，唱到吉他 solo 的部分，他会把这个吉他举起来跟大家说看我的手指，然后就开始 solo， 然后轮到电吉他的时候呢，就是邀请舞台现场的这个乐队电吉他的乐手老师出场，总之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合作。那么接下来郭富城的这一首《情人跳舞》，它也是很有舞台张力、很有异域风情的一个作品。
1: 在10月某夜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3: 上一节我们听过的两首都是比较有张力的作品，歌曲里面的张力它可以是音符与音符之间构成的，或者是它使用的乐器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又或者是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种歌手本身的张力。首先要说到的是一位来自瑞典的女歌手，叫做 Miss Lee，看起来好像是叫做李小姐，但其实她的名字是叫 Linda， 就是把这个 L-I-N-D-A Linda 的前面两个字母 L-I 单独的拿出来用。那这样的一位80后的女歌手是在82年出生的，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她30多岁的年纪就有一点点的抑郁，并且她开始隐居，当然后来她又重新

出现了，继续发专辑。但是你看着这些歌手，甚至也包括文艺相关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电影、绘画等等，通常出类拔萃的人们都是因为足够敏感，所以他才能够有那么大的创作能量。可是太过敏感呢，对自己又会是一种伤害，所以真的是一体两面。

我们听到 Miss Lee 这一首 Forever Drunk， 你一听就是特别静默其中的一个歌名。那他的声线很特别，在一种好像快要破音的边缘，就让我想起内地曾经有个组合叫做柠檬派，女主唱的声音也是过耳不忘，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一种干净清澈明亮的声音，而是有一点哑哑的，可是她又像是磨砂玻璃的那一种质感，她是吸引人的，是美的，但你偶尔也能够听得出一些放肆的感觉。那当年滚石的小虫发现了这个组合，一男一女都是

是在昆明念书的大学生，一个念的是材料学，另一个念的是冶金学，都是这个特别理工的科目。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在滚石发过了一张专辑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后续了。可能柠檬派这个名字也不是太好记吧。我们听到当年他们留下来的这一首《红舞鞋》。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之前看到过一则关于费玉清告别歌坛的评论，里面就引用费玉清在舞台上面的用词，都是不敢当不敢当，让您破费了，真是失态，感谢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的聆听等等，这一类其实感觉都是不那么的符合我们日常说话习惯的，但是他也的的确确是上个时代的艺人。评论当中说到他的那一份风度与仪态，那一种高贵与矜持，客气体面，似乎以后都不会再

听到费玉清这首《夜曲》。有时候你是听不出费玉清的作品到底是哪一个年代录制的，除非是太久远以前，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配器方面能够听得出来，但后续的作品就算是新歌，它唱起来也像是旧作，而旧歌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被翻唱，所以有一种模糊的时间感，好像这么多年以来它也就是这样几乎没有改变过。那么说到属于上个时代的艺人，我还联想到了另一位费翔，他同样也是自有一番自己的风度，在微博上面偶尔的发文也很像是上一代的文风，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一贯的斯文优雅与魅力。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费翔这一首《哦，纽约》。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前段时间好久不见的王中平跟于浩然这一对曾经的歌坛夫妻档，他们来到了纽约参加了一个公益演出，夫妻俩是夫唱妇随的在舞台上面，王中平抱着吉他，于浩然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唱，他们大都是唱别人的歌曲，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歌呢，当年其实不算真正的红遍大街小巷，而且也太多年没有出唱片，另一个就是在公益活动上面唱情歌可能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他们就唱了像感恩的心这样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呢也是很多人唱过的阳光和小雨，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首作品，简单到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都没有什么特色，可是很多的歌曲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先听到潘安邦的版本。

听到这样的一首《阳光和小雨》，某些时候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它土土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听到王中平跟于浩然的现场吉他弹唱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如果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我们自己家的客厅，有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抱着吉他弹唱一曲，那又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所以顿时好像再一次的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艺术史总是强调对于作品的解读一定要考虑到它所在的时代背景。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很多年前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或者说同样的一个作品，它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产生的这个效应也是不太一样的，同理音乐也是如此。所以我总是在听着那些老老歌的时候，莫名的会生出一种宽容。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听到同样是很旧时清新简约感觉的一首《希望像月亮》，来自张艾嘉。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在跌跌撞撞满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通泰街这儿到了。
6: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9: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上午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

0: 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

0: 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现年
2: 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它让人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声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0: 热忱。
1: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一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0: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1: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爱好，其实我觉得有爱好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生最眷恋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爱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你爱的人。我也分享到有一朋友，他说曾经因为抑郁症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治病的过程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一个去就诊的人，他也能把就诊看作像自我这个皮囊探索的过程，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探索的过程，那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稍微小一点？我们常常在身边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为心理性的疾病而离开。作为朋友，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唯一能分享的是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心态的改变。这话题让人有些沉重，所以给你听一首老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轻快都有感染力。蓝心湄，不必太在意。家人有约，继续分享每个人心里那个重要的爱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呼呼说，从去年开始呢，我坚持读书，每年大概100本，每读一本书会写1000到2000字的读书笔记，收获特别大。书越读越多，然后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就慢慢联系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让自我更开阔，因此也更谦卑。生命中的这些爱好，我觉得书真的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有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体验感。你跟书里面的那个人对话，那种愉快不得为旁人道，只有真正沉浸和面对的人才能感知。如果你是善于跟书做朋友的人，恭喜你。当然也有些人，他们的伴儿是茶还有酒，雪春花把他们写进了歌里。

Carrie 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对于这些我一笑而过，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不同的气味对我而言就是储存记忆的载体，也只有闻到喜欢的味道，我才能全身心放松。下班回家只想坐在卧室的试香台前待着，缓解疲劳。从香气里我找到从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时候也很想为香水证明，视觉有绘画摄影，听觉有音乐，嗅觉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

0: 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杨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地了解一些让我避免露馅的知识，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七八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者，我享受这种感受，因为当我以这样的身份进入的时候，我仿佛是真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我常只听说喜欢跟不同的人交往，倒真的很少遇见想进入到一种生活就把自己装扮成那样的身份，而不仅仅只是外形的装扮，从内心也重新走了一遍同样的路，有一点像是演员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里设计的一段戏码。

婉阳说，每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呢，我会先买公交卡，然后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逛一整天。你说到新城市的感受啊，我还真的看到好多人来讲这个部分，因为这好像也算是一种爱好。我们探寻和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张荣婷说，我喜欢去小巷子里没有目的的快速穿穿走走，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还有人说，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会先去菜市场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听他们用方言讨价还价的时候感觉很好。真正常常一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啊，你就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喜欢旅行大概都有这样的敏锐，能够在新的城市里有一种安之若素。甚至我想，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格外熟悉的感觉，也许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时代。总之，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奇妙或者奇特爱好的朋友，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也许我们还来不及建构的那个爱好，在他人的分享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比如你的下一次旅行要不要去菜市场待一待。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

0: 让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又是周末的听随讯。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歌名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很疑惑，说什么是大辣辣的八八八，然后带着这个好奇往下听，原来它这个歌名是在模拟乐器的声音，就是嘟哒啦啦哒八八八这样的一个节奏。那这个是张芸京自己的词曲创作，他讲述的是自己从小听音乐的过程，17岁第一次听到 B.B. King， 然后迷上了蓝调，也学着用吉他弹布鲁斯，在之后迷上了 John Mayer， 不仅是人很帅，吉他也弹得超级好。那唱到副歌的部分就更有意思，他就唱说从小调转大调，从吉他转到电吉他，那么在唱到要吉他 solo 的时候呢，后面真的就跟着一段吉他 solo， 唱到要换电吉他的时候就接上一段电吉他，所以你配合着这个歌词再去听他编曲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的精彩。

0: 听到张元金这首《哒啦啦叭叭叭》，这应该是很适合在舞台上面演出的一个作品。今天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下，果然张元金在现场弹唱的时候，唱到吉他 solo 的部分，他会把这个吉他举起来，跟大家说“看我的手指”，然后就开始 solo。然后轮到电吉他的时候呢，就是邀请舞台现场的这个乐队。电吉他的乐手老师出场，总之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合作。那么接下来郭富城的这一首《情人跳舞》，它也是很有舞台张力、很有异域风情的一个作品。
1: 在10月某夜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上一节我们听过的两首都是比较有张

等等。通常出类拔萃的人们都是因为足够敏感，所以他才能够有那么大的创作能量。可是太过敏感呢，对自己又会是一种伤害，所以真的是一体两面。

我们听到 Miss Lee 这一首 Forever Drunk， 你一听就是特别静默其中的一个歌名。那它的声线很特别，在一种好像快要破音的边缘，就让我想起内地曾经有个组合叫做柠檬派，女主唱的声音也是过耳不忘，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一种干净清澈明亮的声音，而是有点哑哑的，可是它又像是磨砂玻璃的那一种质感，它是吸引人的，是美的，但你偶尔也能够听得出一些放肆的感觉。那当年滚石的小虫发现了这个组合，一男一女都是在昆明念书的大学生，一个念的是材料学，另一个念的是冶金学，都是这个特别理工的科目。

目，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在滚石发过了一张专辑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后续了，可能柠檬派这个名字也不是太好记吧。我们听到当年他们留下来的这一首《红舞鞋》。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0: 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之前看到过一则关于费玉清告别歌坛的评论，里面就引用费玉清在舞台上面的用词，都是不敢当不敢当，让您破费了，真是失态，感谢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的聆听等等，这类其实感觉都是不那么的符合我们日常说话习惯的，但是他也的的确确是上个时代的艺人。评论当中说到他的那一份风度与仪态，那一种高贵与矜持，客气体面，似乎以后都不会再有了，就像也不会再有奥黛丽·赫本了。

听的费玉清这首《夜曲》。有时候你是听不出费玉清的作品到底是哪一个年代录制的，除非是太久远以前，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配器方面能够听得出来，但后续的作品就算是新歌，它唱起来也像是旧作，而旧歌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被翻唱，所以有一种模糊的时间感，好像这么多年以来它也就是这样几乎没有改变过。那么说到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艺人，我还联想到了另一位费翔，他同样也是自有一番自己的风度，在微博上面偶尔的发文也很像是上一代的文风，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一贯的斯文优雅与魅力。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费翔这一首《哦，纽约》。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前段时间好久不见的王中平跟于浩然这一对曾经的歌坛夫妻档，他们来到了纽约参加了一个公益演出，夫妻俩是夫唱妇随的在舞台上面，王中平抱着吉他，于浩然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唱，他们大都是唱别人的歌曲，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歌呢，当年其实不算真正的红遍大街小巷，而且也太多年没有出唱片，另一个就是在公益活动上面唱情歌可能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他们就唱了像感恩的心这样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呢也是很多人唱过的阳光和小雨，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首作品，简单到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都没有什么特色，可是很多的歌曲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先听到潘安邦的版本。

听到这样的一首《阳光和小雨》，某些时候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它土土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听到王中平跟于浩然的现场吉他弹唱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如果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我们自己家的客厅，有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抱着吉他弹唱一曲，那又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所以顿时好像再一次的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艺术史总是强调对于作品的解读一定要考虑到它所在的时代背景。有些东西我们现在

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很多年前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或者说同样的一个作品，它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产生的这个效应也是不太一样的，同理音乐也是如此。所以我总是在听着那些老老歌的时候，莫名的会生出一种宽容。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听到同样是很旧时清新简约感觉的一首《希望像月亮》，来自张艾嘉。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6: 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黄润秋作辅导报告，沈晓明主持并讲话，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省政府与部分部委央企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同频共振，聚力赋能，携手共绘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毛伟明、程福波、丁向群、孙永才出席。
6: 湖南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最高返60%。
5: 向之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湖南搭平台，攻技术，强机制，优生态，进一步激发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活力。
6: 瞄准千亿级产业集群，湖南风电产业站上风口，城市崛起。
5: 靖州以项目蓄势能，以产业强支撑，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湖南各地举办活动，让游客青年体会温馨浪漫的七夕节。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6: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5: 1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作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黄润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湖南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攻坚，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破解生态领域顽瘴痼疾，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坚持以极限思维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生态账，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加快小块林立法，严格执法司法，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抓好美丽湖南建设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积极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打好生态环境保护人民战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18号到19号，省政府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部省协同、央地合作、携手共绘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金融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向群，中国中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1: 在国务院国资委，毛伟明说，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湖南国资国企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希望国务院国资委继续关心关注湖南，引导央企深化在湘联动布局，支持央企与湖南省属企业在组建创新联合体、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程福波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引导支持中央企业持续优化在湘投资布局，充分发挥央企综合优势，用好湖南资源禀赋，深化央地产业协作、创新协同、改革协力，助力湖南不断增强国资国企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在金融监管总局，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希望金融监管总局继续加强指导，帮助湖南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支持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集聚湖南。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接服务好湖南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助力湖南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中国中车，毛伟明说，希望中国中车将更多核心技术攻关、国家级创新平台、重大示范项目等优先布局在湖南，加快中车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体系。孙永才表示，集团

0: 人将把湖南所需与中车所能紧密结合，深化双方在轨道交通、磁浮产业、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深度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起、中国中车集团副总裁谭木、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以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并支持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
0: 根据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且无历史欠费，裁员率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按 30%、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 30% 返还。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三类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三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通知指出，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符合国家规定的人员取得列入湖南省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逾期不予受理。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按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标准领取。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优化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在2026年12月31号前仍未确认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领取信息的单位视为放弃享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跨越发展，湖南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通过搭平台、攻技术、强机制、优生态，进一步激发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活力。记者梁瑞报道。
1: 近年来，湖南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强化科技供给，在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多模态感知、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中联重科承担2025年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攻克仓储物流机器人多模态感知、狭小空间运动规划及双臂协同等行业痛点，取得重要突破。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春光。
2: 在工业制造、城市服务、智慧物流等行业形成一批应用示范，如常态机器人的 AI 智能验布机、士比特机器人的 AI 焊接机器人，已实现批量交付。中联重科、蓝氏科技、万兴精工等企业在具身智能整机、核心零部件、算力芯片等领域构筑核心竞争力。
0: 据了解，实施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我省将分阶段、分领域推进人工智能加十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湘江实验室等首批五个平台示范引领作用，采取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开展跨领域、跨单位协同攻关，提升智能机器人领域创新策源能力。此外，为加快实验室里成果走上生产线，我省还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打通成果转化新通道。朱春光。
2: 支持重点高校推行100%全赋权、先赋权后行权等模式，完善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与尽责免责等制度，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 围绕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垂类标杆孵化器，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迭代应用。
1: 在激活开放创新新动能上，省科技厅将依托芙蓉计划遴选培育智能机器人领域科技领军人才，通过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前沿探索，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发掘优质创新项目。同时，省科技厅还将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湖南抢先布局、深耕后植，形成覆盖材料、部件、整机、系统的风电装备全产业链，站上风口城市崛起。
1: 在山东东营的海面上，高280米、风轮直径260米的启航号巍然屹立，扫风面积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额定风速下转一圈就能发出40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作为全球最大功率等级的漂浮式风电机组，它的整机研发与系统集成、核心部件与材料全部来自湖南株洲。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产品管理中心海上和海外产品部长欧慧宇：
3: 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域，是当前风电整机技术的皇冠。主控系统碳纤维叶片主轴层实现100%的国产化。
0: 在风电行业，有这样一句话被广泛认可，风机就好比是立起来的高铁，两者看似分属不同赛道，却在材料配方、结构设计、工艺控制等底层逻辑上血脉相通。能够抢抓风口，秘诀就是创新。今年7月初，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作为湖南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通过验收，标志着湖南风电装备产业完成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工程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其核心动力源就是中车株洲电机研制的22兆瓦中速永磁风力发电机。中车株洲电机公司风电产业总工程师李华：
4: 从国内的1.5兆瓦电机，再到3兆瓦电机，一直到现在的25、26兆瓦级的电机，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呢，在整个风电行业可以说是机型全覆盖，在整个风电行业市场占比达到34%。
1: 在株洲，一个中车系长出了一整条风电装备产业链。中车株洲所搭建起从半导体器件、变流器、叶片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中车株洲电机累计交付风力发电机超5.2万台，国内市占率超33%，发电机出口市占率稳居国内第一。中车时代新材跨界进入风电叶片领域，历经20多年发展，其风电叶片产量已稳居国内第二，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
0: 在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生产车间，一片片异形薄膜被精准拼接，这是企业历经4年研发的风电叶片前缘保护膜，能长时间抵御高速雨滴冲刷，已经形成5项核心专利，批量供给多家主流风机厂商。今年时代新材定下了225亿元营收目标。中车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孙湘民：
5: 以产业需求来牵引技术攻关，我们的风电叶片基本设置在海拔高、风沙强和湿度大的地方，表面的防护材料它一定要有极佳的抗冲击能力和很强的耐磨的性能。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清晰显示，“155”时期，我国陆地、海上将新增风电装机4.7亿千瓦以上。省发改委启动“155”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申报入库，拟定项目库规模不超过3000万千瓦，锚定了省内未来5年的基本盘。同时，湖南正全力支持长株潭风电产业集群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助推长株潭风电装备集群向千亿级集群加速迈进。
0: 立足特色资源禀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锚定实体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涪陵科技产业园、竹科技产业园两大平台功能，聚焦链竹企业培育、重点项目攻坚、要素保障优化，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快落地投产，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听靖州融媒记者许梦娟、夏元茂发来的报道。
1: 8月18号，在涪陵科技产业园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厂区各生产设备运转有序。该项目2024年6月开工，总投资约5亿元。建设内容涵盖中药材前处理、提取、制剂、成品生产车间及综合楼等配套设施。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处理提取中药材10000吨，构建以涪陵为核心及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医药制造、流通销售及药食同源大健康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税收5000万元以上，将进一步巩固靖州涪陵产业全国领先地位，加快形成以修正集团为链主的现代化中医药产业集群。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崔献立：
6: 我们把兼通宁、汤双油两条生产线落户靖州，就是看中这里的道地药材和园区完备的配套资源。接下来我们将不断释放产能，深挖涪陵、天麻、黄精药用价值，带动本地中药材原料就地转化，助力靖州中药产业链做大做强。
0: 在竹科技产业园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来自澳大利亚、墨西哥的竹杯托海外订单，市场版图持续拓展。该企业2023年落户靖州，项目总投资 12.5 亿元，分两期布局竹纤维科技制品、竹纤维生产基地、竹木素有机特肥等高端生产线，是全国为数不多集基础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竹资源循环生态项目。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德东：
7: 随着海外订单持续攀升，预计今年海外出口订单可达1000万以上，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值预计4.2个亿。接下来公司将持续推进智能化产线改造，深挖南竹资源价值，进一步扩展海内外市场，把靖州南竹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今年以来，靖州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链升级，以重点项目支撑产业提质，通过做强中医药、竹新材料两大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夯实县域实体经济底盘。下一步，靖州将持续强化园区平台载体功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增资扩产，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示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省1条普通公路、5条高速公路项目成功入选。记者孙霞报道。
1: 郴州市北湖区郴养公路是我省此次唯一入选的普通公路，它串联了西河湿地、万华岩、仰天湖等七大核心景区，总投资5.7亿元，全长 46.47 公里的黄金旅游廊道，于2023年12月正式通车运营。目前我省已经开展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聚焦路网优化、本质安全、运输服务等方面提出8项具体行动，力争到2027年底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5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修复性养护工程10000公里，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0000公里，改造危旧桥梁1900座。省公路事务中心总工程师刘世全：
8: 对牵涉到农村公路安全畅通目标任务啊，这个我们是按照每月一调度，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啊，包括质量安全呢、进行月调度，季度呢进行汇总点评。
0: 另外，我省还将构建省级农村公路一张图数字化管理平台，推进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到2027年年底实现全覆盖，建设农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2800

0: 800公里。因地制宜增设高速公路服务区与农村公路间便捷通道，畅通农产品物流渠道。
1: 今年的8月19号恰逢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当天上午，诗玉七夕原剧水韵2026年邵阳青年联谊诗歌朗诵会举行。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为在邵阳奋斗的上百名未婚青年搭建交流平台，传递城市留住青年、服务青年的拳拳诚意。活动现场，七夕音诗画主题汇演、成语接龙、即兴对诗等互动环节，让青年们在轻松闯关中展露才华，拉近距离。自由交流阶段，大家敞开心扉畅谈，互赠心动手绳传递好感，并集体宣读《文明交友倡议书》，传递健康向上的婚恋观与文明交友新风尚。
0: 8月19号到20号，仙女下凡记奇遇天子山七夕主题活动在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景区玉笔峰至天子阁片区浪漫上演。活动依托3000奇峰的世界级山水资源，融合仙侠互动、民俗喜文化、趣味闯关，让八方游客在雄奇峰林之间沉浸式邂逅仙山奇缘，解锁不一样的武陵源七夕之旅。
1: 8月19号，七夕佳节如约而至，凤凰县全域浪漫氛围浓厚，本地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线上线下订单量大幅上涨，各类鲜花花束持续热销，火热催热了七夕的浪漫经济。各大花店积极适配市场需求，创新推出了多款七夕限定花束、玩偶搭配花礼等新品，兼顾了美观和美好寓意。同时升级便民服务，提供手写祝福卡片、同城即时配送服务，实现城区快速上门送达，及时为市民传递节日浪漫，全方位满足大众消费需求。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实行。本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
1: 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0: 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初赛在株洲开赛，本届赛事征集有效参赛项目349个，覆盖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26个省市区，涉及64个重点科创城市，实现国内北斗时空信息产业核心区域全覆盖。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修改的一项为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修订为支付房租的，加大了对租房的支持力度。
1: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
1: 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0: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据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0: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幕。本届大会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获得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哎呀，这天儿怎么又变回特别让人难受的那种啊温度了呢？
1: 嗯，
0: 而且湿度也特别高，感觉整个人都捂着，好难受啊！
1: 啊，
0: 虽然吧，昨天也是时不时的下了那么一阵一阵的雨
1: 啊，
0: 完全不管用，哎、
1: 一点也不当事儿啊！晚上该热还是热。
0: 哎呀，这个伏天最后这几天到底啥时候过呀？过完以后还有秋老虎
1: 啊，现在还不算秋老虎啊，
0: 伏天应该还没过完吧、
1: 哦、
0: 因为我记得是哦差不多了，应该
1: 现在已经算秋了，不是立秋之后不就算秋老虎吗？
0: 不是，谁说的？
1: 不是啊，
0: 到处暑了才是
1: 得出伏才行是吧？
0: 对，到处暑了才是秋老虎。
1: 那处暑就是8月23号处暑啊，
0: 是吧？那就还没到呢、嗯，再忍几天吧。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前两天热搜突然被一堆童年老熟人刷屏了。为什么用堆这个量词呢？因为包括有光头强、灰太狼、猪猪侠，甚至连小兰姐姐都从魔法世界里出来了。
1: 我的天，
0: 他们呢都给00后写了一封信
1: 啊。
0: 啊，为什么都挑这时候给00后写信呢？因为到2027年最后一批00后也要满18岁了。你想吧，最后一批00后就是09年出生的嘛。
1: 我的天哪，
0: 09年出生，然后呢到那个27年，那不都满18岁了吗？
1: 哎，是
0: 啊。也就是说从2027年开始，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未成年的00后了。于是动画官方集体卡着这个时间点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童年 IP 回忆大会，把不管是几零后吧都催出了眼泪。
1: 来听听这些金句啊，就知道为什么短短12个小时就能点赞破百万了，话题阅读量能冲到10亿。熊出没说，你永远拥有回到狗熊岭的钥匙。哎，那意思就是你在外边打拼累了随时可以回来啊，那片树林子永远给你留着门，也不用砍树，不用业绩呀、啊。
0: 喜羊羊与灰太狼说，每个认真生活的00后都是最棒的小羊啊。我也想耳朵里已经想起那首歌了，哒哒哒天空下的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他没说要谁当领头羊，也没说谁要跑得最快，他说认真活着就已经很棒了。
1: 猪猪侠的文案是，睡不着也没关系，天总会亮的啊，原谅了大家的焦虑，连早点睡这种正确的废话也没说，那就是告诉各位醒着也没事，阳光自然来啊。
0: 被网友们评价最戳人的是巴拉拉小魔仙啊，留言是，小兰姐姐就是长大后的你，小时候羡慕她会魔法，现在她告诉我们，那个能解决问题、能扛事儿、能给自己变出勇气的魔仙就是我们自己啊，把童年魔法直接解读成了成年人的能力和为爱的守护。哎，我觉得这个角度太温柔了。
1: 甭管是几零后啊，看到自己童年喜欢的这些卡通角色给自己写信啊，还是会憋不住鼻子发酸。所以今天啊，咱们盘一盘这个事儿啊。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8: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知道啊，就是咱们节目的年龄段呢，零零后可能比较少。
1: 不能说比较少
0: 啊，比较多一点的就是70、80、90后。
1: 嗯
0: 啊，如果是70、80、90后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里的角色给咱们写信，觉得会是哪些人写？黑猫警长。
1: 嗯，樱木花道吧。
0: 啊，
1: 灌篮高手有的，我觉得80后看的可能比90后，就是90后应该也都看过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其实他更多可能面对是80尾巴那批，
0: 嗯，
1: 那批人那个年龄。
0: 嗯，我想想还有谁啊？什么美少女战士？
1: 嗯，
0: 铁胆火车侠。
1: 哎，
0: 皮卡丘之类的。
1: 嗯，对。80、90后共有吧，算是。
0: 嗯，还有，我们应该。

0: 后写信的文案模板，就是这么一套。结果后台显示82.8万人在看，就等于说就小火了一把。粉丝先动的手，官方才反应过来，赶紧接力下场，以角色口吻正式发信。所以说呢，这不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品牌宣讲，而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情感号召。官方和粉丝共同走完了这条写信、回信到彩蛋的闭环。
1: 说到闭环啊，得单独夸一夸《熊出没》的操作，他信件末尾藏了一个互动机制，粉丝上传少年时期跟《熊出没》的合影，就有机会被做成电影彩蛋。啊，也就是说，小时候还是小观众的我们，在屏幕前看他们，现在成了大观众的我们，有可能成为故事里的一部分。这不光是怀旧啊，也是把单向的"我回忆你"改写成了双向的"我们一起续写"。
0: 当然，也有不少理性派的网友指出来说，这是情绪向的品牌公关。温柔文字背后呢，怎么说都是商业营销，这话呢有几分道理。但关键是这封给00后的信精准接入了当代成年人的一个情绪缺口，就是社会要求我们做一个完美大人，没有人把我们当小孩了。这些信刚好给了个台阶，成年以后的我们不用事事完美，累了可以歇，睡不着也没关系。哪怕它真的是营销，但是也实实在在的确实很戳人。
1: 评论区里啊，大量00后自发回信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有人说，原来还有人把我们当小朋友，那还有人贴出自己加班到凌晨的工牌啊，还有配文灰太狼我也在抓自己的羊啊，甚至还有80后留言说80后老阿姨看完也泪目了。那简直是一场大型的青春追人现场啊，也是代际情感的连接线了。
0: 有媒体把它解读为动画 IP 和成年世界的温柔和解，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成年世界难得一次的情感抚慰，不附带任何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条件。但同时媒体也提醒啊，怀旧那你还是不能过度，你终究你还是要回到现实的。你今天晚上对着手机那篇文章那封信怀旧完，第二天早上该起得起，该上班还得上班啊。更有意思的是，这股风呢不光是在这个卡通动画片啊，就是刮起来了，还吹到了游戏圈。4399小游戏也发布了致小大人们的一封信。4399，我天哪，有多少那个 Flash 游戏最开始从那上面来的啊。现在你有的时候你还会想打开玩一玩呢。
1: 现在电脑也不装 Flash 了都。
0: 把网页小游戏和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绑在了一起，短时间内就获得了100万点赞。
1: 从动画到小游戏，大家怀念的呀，从来都不只是那些画画的原像素，而是那个没有房贷、没有 KPI、没有复杂人际关系的自己。那会儿最大的烦恼是作业没写完，零食没吃够。所以这封信的真正收件人其实是每一个正在笨拙学习做大人，又偷偷保留着一点幼稚权利的成年人。不用成为完美的大人，保留心里的那个小孩儿，就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儿了。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

0: 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8月19号，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大涨 629.44%， 报每股1100元，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以 150.80 元每股的发行价计算，中1000就能赚 47.46 万元。招股书显示，创始人王兴兴直接持股 21.43%，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9.84%， 合计 31.29%， 以这个数额来计算，创始人王兴兴身家超1300亿元。
1: 宇树科技正式上市，市盈率219倍啊。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的风向标。宇树的定价将第一次为全球尚处起步阶段的人形机器人标定一套坐标系。
0: 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60亿元。
0: 最近格力电器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称，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招生将持续到9月中旬，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学校校长。招生简章显示，首届招收300名学生，学费9000到15000一学年不等，开设9个招生专业，招生对象呢是全国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年龄15到18周岁。格力称，学校实行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的办学模式，学生入学即可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
1: OpenAI 宣布推出 ChatGPT 青少年版，如果系统判断用户未满18岁，或者用户自行声明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将自动为其切换至 ChatGPT 的青少年版。

0: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有很多卡通角色啊，像喜羊羊、灰太狼啊、熊大、熊二啊，
1: 嗯
0: 啊，包括还有这个巴啦啦小魔仙里面的各种角色呀，
1: 啊，
0: 给零零后写了一封信啊，说是因为到27年呀，最后一波零零后就也要满18岁了啊，就都成年了，告别童年了啊。骑着扫帚飞说了，有人开口就要飞机，有人只想要时光机。哎，走起煽情路线了是不是？啊，白日梦微说，突然意识到最后一批零零后快要成年了，第一批10后都要上高三了。第一批10后是哦，16岁了。
1: 10后，那可不。
0: 开，哎，不是高三吧？16岁啊，没有啊。16岁，高一。
1: 上学早一点的人，
0: 上高中。
1: 学得快。
0: 上高中不是说上高三。
1: 我妹妹09年的，今年高三。这还是我们家那边可能上学比咱南方还有晚。
0: 09年是对的呀，正好18岁呀。第一批嘛，第一批就是10年嘛。
1: 嗯。
0: 10年那就是。
1: 反正10年算的话，那就高二。
0: 对呀，啊，应该是，对，上高中。
1: 对，上学早一年的，万一啊，有高三也正常。
0: 咖啡壶，小时候看动画片，总是希望喜羊羊和灰太狼一起合作升级打怪，熊大、熊二和光头强联起手来探索世界。后来，故事确实按照这种轨迹展开，只有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孩了。冰淇淋白开水说，咋没人给我们95后写信？佳琪给你们写，95后。
1: Hello, I'm 王梅梅。我是李梅梅。男同学叫啥来着？李华。
0: 韩梅梅。
1: 哎，对，韩梅梅。
0: 兰花糯米团也说，我说怎么突然就都写信了，原来是因为这个，也是最后一批00后，09年的娃明年要18了。是的。但说实话，刚刚我在回忆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的时候，我一下真的没想起来。小时候我这么不爱看动画片的吗？葫芦娃，那葫芦娃不能算九零后，是吧？那80后好像
1: 80后90后共有吧？我觉得，90后小时候也看，
0: 啊，
1: 我小时候也看那个葫芦娃，对，那个大闹天宫什么的也看。
0: 哎，对对对，是。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老何、木木、陶小米说半睁眼儿拿着手机打个卡，有心了啊。然后是子欣、有余、秦，还有 January 和 GK 都来打卡了。二群里，折翅的飞人、陆娱乐。啊，拂晓的稻草人、杏儿、5+7啊，今天终于是有一句 slogan 了，周四重见天日。任性的神仙，哎呦，给我们分享了个好消息，说闺蜜的女儿高二升高三，前几天比赛就被北大录取了，我比闺蜜本人还开心。这正儿八经的00后啊，
1: 那可不，
0: 高二，哎，不对。10后吧，高二升高三嘛。
1: 高二升高三就是
0: 10后，
1: 零九或者
0: 不是09的话，就是
1: 10年。
0: 哎呀，厉害！周不帅也来了啊，漫步人生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呀，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周还有最后2天就可以休息了，加油！”唐大京说：“直播里看了一眼我，瞅我越来越好看了，那都美了颜的，那么单纯呢，姑娘。”王海也来了，泡泡玛奇朵也来了，赵赵，罗罗波波都说早呀早呀。九段熊四群里讲，哎呦，今天又有蛮热，谁说不是呢？主要这个空气湿度着实让人难受。四群啊，森哥跑不动，梁少，可口可乐，小张 ，However， 云龙潜水游，蔡球，风，方维，刘健，杜真子，九段熊，滋滋然牛肉 ，LL， 桃子，牧尘，安培。Roy 啊 ，Roy 哥说口干喝水，刚跑完5公里。樱花盛开，哈基米漫播，随心而动，杜 啊，志军旗鼓隆咚咚咚锵，你的背包，感谢大家都来打卡。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哈，也是挺有意思的。小象说，有一种我的童年在跟我告别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的感觉。小广说，想起前一段时间也是在网上，这个菊萍姐姐呀，董浩叔叔呀，那个小鹿姐姐呀，金龟子呀，也是集体的发了一封这个童年小伙伴之间的一封信。
1: 这是正儿八经的九零后。
0: 哇，这真是，这实在是。智慧树上智慧果，
1: 智慧树下你和我。
0: 我的天哪，那个时候还要写信呢。
1: 哎，你怎么往节目组写信，完了等着他们念出来，我天哪。
0: 嗯，
1: 我小时候还给月亮姐姐写过信呢。
0: 还有红果果和绿泡泡，还有池帅哥哥和他的小神龙俱乐部。
1: 哎呀，
0: 都来给我写信。
1: 那个小神龙，小神龙你知道是谁演的吗？
0: 好，以前我看过一个揭秘，但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了。是谁呢？
1: 我忘了他名字了。
0: 你看你这前
1: 那个龙门镖局电视剧里边的蔡八斗
0: 谁呀？
1: 我忘了他名字了，
0: 现在立马搜。你说这不上不下的可难受了。罚你下一节回来告诉我们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听到了远古农场，不管是它的这个多谷米还是它的这个碱地米乳，听完之后感兴趣的哈，一定要记得去这个购物网站购物 APP 上直接搜索远古农场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去搜索他们的官方旗舰店，然后呢一定要看他资质各方面没有问题啊，上他家买啊。我们呢就是没有办法给他们，给咱们就直接在店里啊，上链接啊啥的不行，你直接就是到他的官方店去买一样的啊。特别是这个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其实在这种夏往秋走的季节是特别特别合适吃的，因为它一袋就集齐了13种谷物啊，各种各样的黄金膳食配比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合适的，这个时候吃呢能够让你的肠胃蠕动更加健康，然后有一个好的身体贴秋膘，抵御冬天的寒冷。而且最棒的是所有的谷物啊，这里头包括有这个耐盐碱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全部都是提前做了预加工的，就是不用说跟以前煮那个杂粮饭一样得先泡个几个小时，泡一晚上第二天再拿出来煮可麻烦了，而且煮出来还有的硬的跟那个米糠似的啊，有的呢已经煮的啊都已经不成原形了，就是很麻烦。而现在是提前加工好了，你就正常下锅，正常煮熟，省去了分开炖煮的麻烦，然后也不用提前准备，上班族啊或者是这个懒人呐、都非常的友好，而且煮出来呀、口感味道都很不错。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充足，多种天然矿物质在里头，日常用来替代换这个精米白饭呢，或者是主食搭配呀啊，或者是直接拿做个早餐，熬个养生杂粮粥，做个杂粮饭团都是很合适的啊！直接去各大购物 APP 搜索“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我老朋友潘说，不知道为啥对于以前动画片没有特别的怀旧情节，可能是我太绝情了吧，可能是小时候爸妈管得太严了吧，没有给你什么机会让你看这个动画片。但是有可能你会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那个时候的很多电视剧，比如说我给你哼几个调啊，有一个调呢，就是从小就在我的童年里反复出现的次数非常多。
1: 啥？
0: 鞋儿破，
1: 哎呀，
0: 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后边不记得词了。
1: 我已经闻着那个搜烧鸡的味儿了，
0: 是不是？这是真的，就是我妈妈跟我说，小的时候只要一放济公，我就在旁边手舞足蹈。
1: 好好，
0: 还有，哼哼哼，哼哼哼，
1: 啊，要下雨了，这是。
0: 流秀流入天内，
1: 没娃子要过河，拿一个来推我哟。
0: 这没娃子没带伞呢，来接我吧。
1: 哎，娘子，你的裙子怎么露出个小尾巴呢？这是怎么回事？那是，
0: 你别管，那是时尚。
1: 哎，我阑尾掉下来了。
0: 不一定就是可以跟爸妈这个斗智斗勇成功抢到电视遥控器看得了动画片，但是一定可以看这些电视剧。然后潘说，还真别说，上错花轿嫁对郎，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时候副歌怎么唱？

0: 可好看了，
1: 有那味儿。
0: 那个时候的聂远、黄奕，里面还有那个谁
1: 啊，
0: 沙溢，
1: 老沙
0: 演的那个小将军，
1: 嗯、
0: 后来当了驸马。
1: 嗯嗯嗯。
0: 那时候他可俊了，
1: 那沙溢的那个颜值巅峰了。
0: 对，那时候可帅了，
1: 刚出道那，哎，再看看
0: 这些角色，给我们写封信吧，赶紧的。
1: 白展堂给写封信多好啊！
0: 嗯、
1: 李秀才给你写封信，
0: 嗯，
1: 李大嘴了，李大嘴写不了多人字。
0: 李秀才写封信就是你是谁？谁是你？
1: 不认字。
0: 晒太阳的猫说：“我记得小时候爱看《三眼神童》《一休哥》《海尔兄弟》啊，这我知道。”一休哥，
1: 休息，
0: 嗨，
1: 休息一下，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下。
1: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日本的这个小和尚们都这么聒噪吗？
0: 然后还有海尔兄弟，大雷要下雨雷哦，下雨要打伞雷哦，谁也不知道雷哦雷哎哦。然后这后边这句就唱得特别快，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我从小就不知道这句什么词儿，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2: 这是真的吗？

0: 来吧，既然说的是这个各个动画人物给零零后写的一封信啊，因为零零后呢，最后一批零零后，零九年出生的孩子，2027年就满18岁了，成年了，告别童年了哈。那么咱们就出一个，还是跟零零后有关的题吧。
1: 嗯，
0: 请问大家，第一波零零后看《喜羊羊灰太狼》的时候才5岁，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第一波零零后就是00年呗，
0: 00年，哎，对，
1: 看《喜羊羊》的时候是5岁，也就是说《喜羊羊》是05年的产物，
0: 嗯，
1: 05，05，05，
0: 嗯，
1: 不对吧？
0: 05，05，闻鸡起舞，嗯，
1: 《喜羊羊》，我看《喜羊羊》的时候好像都不止那个。
0: 您那么大了还看《喜羊羊》呢？
1: 不是，我说我知道《喜羊羊》这个东西的时候，问 B 吧。
0: 你想 B？
1: 问 B。
0: 你觉得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
1: 我觉得应该是晚个1年2年的吧。
0: 嗯。就是刚刚佳琪的分析思路是对的。首先啊，第一波零零后那就是00年出生的孩子，00年出生的孩子看《喜羊羊灰太狼》的时候才5岁，那就可以45周证明。这个题目的题干的意思是《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在05年的时候，首次播出的
1: 啊
0: 啊，其实就是《喜羊羊灰太狼》是头回是05年播的，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个题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来答题啊，一目了然。特别清楚了解。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我发现我们很多可爱的听众啊，就是说你不对比，你不给他对比啊，他真的体会不出这里头的各种的不一样的体会
1: 啊。
0: 昨天不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吗？啊，刚开始不跟大家讲，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啊，一说，哎呀，官网60毫升就是买30毫升送30毫升啊，就要900多啊，我们这儿是买50毫升送50毫升，只要377。一听哇，都来，都回复，这就是要对比，就是要对比。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是兰蔻精纯它的高端线的这个防晒啊，同样是说好使，肤感又好，柔光肤感，然后防晒值也很高 ，SPF50+PA4+。你说为啥咱要花那个900块钱的那些钱买回来一大多少小，一共60毫升，我们不如。

0: 花个377，直接就两大支，你还可以跟朋友一起拼单，啊，一人出个，180，不到190，
1: 是，
0: 一人出个180，开开心心，是吧？这多好，一点不开玩笑啊！哪怕是七夕特价的情况下，50毫升现在啊。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打完折50毫升要500多，然后60毫升是750多，确实比我昨天那时候看的时候要便宜不少，因为领了一个券，领了一个七夕的券。但是你想啊，人家是50毫升500多，他两个50毫升是不是就得1000多？我们是两个50毫升只要377，
1: 嗯，
0: 而且我还是在京东上看的，所以啥也别说了。实在是有需求的朋友，防晒我觉得它就是刚需啊，你可以跟家里人一起分着用，是吧？两支，你一支，家里人一支，或者跟闺蜜跟朋友一起拼单，当然也可以用一囤一。不要觉得哎呀，这一个处暑就是23号啦，这夏天马上过完了啊，秋天我还涂啥防晒呀？千万不要那么想，只要是出太阳的时候就有紫外线，有紫外线咱就得防晒啊！而且兰蔻精纯防晒是真的好用，有口皆碑，没有闷闷的膜感，没有厚重感，奶润的乳霜质地，触肤即化，不假白不假面，自然均匀的提亮肤色，涂完之后有一个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啊，极高倍防晒，养肤精华，妆前隔离，提亮打底，四效合一。你皮肤稍微好一点的，你就是你涂完这个防晒之后，你稍微你铺个粉就可以出门了，就不用额外再做什么别的修饰了。今天哈是这个兰蔻精纯防晒377块钱，直接到手2支50毫升，我们线上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天啊！如果你明天你再跟我说金玲还有没有，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去看，但是不一定还有货，之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想买的时候没链接了，或者链接还在已经没货了，就别怪我没有提醒大家啊！关键词是防晒，发送防晒两个字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领券啊！先领券怎么领券呢？长按图片扫描上面的2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大几十块钱的券，然后再点链接去买。不领券就得400-500，领了券之后就是377，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足足2支100毫升。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